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您身边。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1: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2: 交出来！
3: 妈妈，我要把这些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4: 乖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请问谁是O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5: 护士，我是。
6: 紧张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7: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4: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0: 好声音，中国梦。
8: 要不见个面？
9: 不好吧，我又不了解你。
8: 没事，我了解你呀。
9: 你了解我？
8: 那是，你89年3月的 A 型血，双鱼座，爱刷朋友圈，是个吃货，喝点露虚，一天要查多少次地图哦？
9: 你还知道什么？
8: 还知道你家在中山东路。
9: 你到底是谁？
8: 嘿嘿，你不认识我，但我已经关注你很久了。
0: 使用智能手机，请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

0: 作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在金色田园播撒希望的种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邹毅。今天呢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那么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安排啊，我们今天呢在前面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宣州区种植业举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当前水稻的管理。另外呢，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连线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郑永能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瓜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呢，互动的方式也为大家开通了。0551-634-58-008，0551-634-58-008，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你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那么在进入专家热线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先来了解一下降水情况。未来一周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像大别山区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的发生。再来看看气温情况，未来一周呢，江北最高气温呢是31到34度，沿江江南是32到35度。好，那接下来时间就跟我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将会连线宣州区种植业举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啊。邓老师呢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水稻方面的一个内容。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把邓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邓斌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邓老师啊，今天连线到您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也是把这个节目的大提纲跟大家说了，是和这个水稻有关。那邓老师，您先在节目一开始先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呢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些重点，好不好？
3: 好。主持人你好，我是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的就是植保站在邓斌，主要是从事农作物病虫害与采集报的工作啊。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重点和大家说一说水稻哪方面的一些内容呢？
3: 第一个就是水稻病虫害的防治，还有水稻病虫害的后期的这一个这个管理，还有一个就是宣州区的这个水稻病虫害与安徽省，在安徽省这个水稻病虫害发生中有什么特点或有什么不同点啊，再讲一讲。
0: 好的，那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包括我们的热线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啊。那邓站长，那我们就节目一开始先来聊一聊，我们看一看这个宣州区的这个水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主任你好啊。这个宣州区呢跟其他地，由于宣州区是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它在安徽省呢就其他地方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不太一样。因为宣州区去就长江以南，它是一个就是南北过渡带，所以它每年的作物呢跟别的地方种植作物也不一样。因为宣州区以前种植作物，以前讲有四稻混栽，从目前推广来看呢，宣州区的水稻种植啊，这个种植模式、种植类型也比较复杂。就在四稻推广以后，它目前有呢早稻已经收购了，有早稻，还有再生稻，然后呢一级中稻，有单级晚稻或双级晚稻。从这来算呢，就呢还有五稻混栽，它就从宣州区一般从呢3月18号开始就是播种，就育种，一直到呢7月20号左右，都一直有人在那播种移栽，就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种植结构呢比较复杂。从目前来看，宣州区的再生稻呢，就已经黄实了，基本上都收割也接近尾声。目前在田里就是还有一个早播的中稻，也就是什么时候播种的这一批中稻呢？就是在四月上旬播种的，也就是在四月 十几号或者十几号播的，这一期大概在130多天里，这一批水稻呢也立即是给进入黄收，也进入收割。还有一部分水稻呢，就是播种又未比呢要晚一点，大概在4月20号左右，这个时候播种的水稻呢，目前进入呢润穗期。还有一个就是水稻就是破口，就进入润穗快要进入破口啊，这是一个防止关键。还有一种就是呢，淡季晚稻，这个孙玉池呢是一种呢感光性的这个水稻品种，它的播种期呢是要晚一点，一般在六月初五月底这批水稻开始在播种，目前正在进入面八节润穗期，这是一部分水稻。最后一部分水稻就是什么，刚才讲的就是什么，7月20号左右播种的，或者是7月20号以后怎么样，你栽的播种你栽的，这个水稻目前进入面分裂期或分裂盛期，这就是双季晚稻。
0: 就是说咱们宣州区的水稻的种类也是比较多的，对吧？
3: 对，品种也比较多，有那仙稻，有仙门椒，就是仙稻和梗稻进行杂交的，还有一个什么梗稻，还有一个是梗猪稻，有这样的这种水稻品种，有这一些类型这样的啊。
0: 那像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感受到这段时间这个天气的情况啊。这段时间天气对这一块有没有什么一些影响呢？
3: 今年的这个天气呢，对这个新州区的病虫害影响挺大的，因为今年很特殊。有一个什么特殊点呢？因为今年的以前夏季7月份的温度就比较高，但是今年由于一个是八威的台风，后面两个台风，前面两个七月份有两个台风的影响，所以造成了现在新州区这个前面的雨水比较多，这个台风，那这夏季的台风也比较多，雨水也比较充沛，所以它形成了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夏季里面气温不高。夏季气温不高，这就有利于什么呀？这个稻子的发生。所以今年的稻子发生叫一网种，就新州区叫一网。新州区刚才我讲过了，新州区是什么呀？南白过渡带，它南白过渡带就是从南往白迁流的稻子呢，它会多于什么呀？在新州区，它吸收雨水降雨，它会多于新州区。还有一个南白呢，进入9月份，进入9月份以后呢，这个跟农要从白往南迁，要回迁，回迁以后呢，这个稻子也会呢，这个雨水降雨源落到新州区，然后造成了什么呀？这个飞车的发生量肯定是很大的。还有个当前水稻也是当前水稻这个重点防治的一个害虫之一。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稻种转移，稻种转移呢，它也是一个特点，是一个呢迁飞心理，所以跟那个稻子车一样，但是它的危害呢就没有稻子车那么大，因为它是叶面害虫，所以它一盲目一看就会呢知道，怎么防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呢，稻子车它有隐蔽性，还有爆发性，所以农户不一定知道。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现在是还有一个就是呢，三代二黄，由于近期气温，近几年的这个10月份的温度也比较高，所以三代二黄敏呢，就是后期发生呢也会呢也会比较重。所以以前这个呢，现在就是三代二黄敏一般就发生在两代半，就是呢完整的两代，还有一半代的就是越冬，一般到三代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不完全代，三代它到什么呢？到3、4厘米老是幼虫进入越冬，所以还有一部分呢就是2厘米，就是二代的老是幼虫进入越冬，所以这个气温的升高，环境条件适宜，所以说二代的转化率高，所以三代二黄敏也会发生很重。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这些苦病，由于今年的雨水比较多，还有一个这个对其他秧的推广，所以大家就是呢有工厂化育秧，就这个秧苗呢进交流频繁的就是认识啊，途中也比较复杂，所以这个白虎病传播也很快。所以今年现在是白虎病呢，叫幼网发生要重一点，发生区域、发生面积，这叫幼网有所增加。其实后面嘛，就主要就是什么呀，水稻稻子病和稻瘟病这两病啊。蚊子病呢，后期呢就发生，今年比往年六月份，大田调查来看呢，蚊子病发生要比往年要轻，略微轻一点。对，它主要是蚊子病，它这个高温高湿的病害，所以今年温度要低一点呢，蚊子病就会要好一点。但稻子病后面呢，就是什么呀，发生的再主要发生就是什么稻瘟病和稻子病。
0: 这是咱们今年这个整体病虫害发生的一个基本的态势，对吧？我们安徽省啊，像皖南啊、江淮、沿淮北，当前这个水稻病虫害发生上，会不会存在一些共性呢？或者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好，行，我们对这个讲一下啊。安徽省发生的病虫呢， 一般那个先天缺都有发生，安徽省主要发生的就呢三病三同，一个就是二化敏，还有个盗鼻塞、盗虫卷耳鸣，其次就是一个是文库病啊、盗文病、盗取病，这安徽省就主要发生的病虫。当然这些病虫在安徽省发生，在先天缺都有发生。嗯，所以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先天缺是长江以南，就是说南白富都带，所以它就是安徽省常规发生的病虫呢，先天缺都有发生。它不同点就是什么呀？可能就是呢，我们先天缺发生的，这个早迟呢，比安徽省其他地方要早。尤其今年盗鼻塞，它发生的就是呢，比其他地方早，迁入的时间早，因为它是南北过渡带啊，先是南北过渡带，它从南这个盗鼻塞从南往北迁，所以它首先要经过先天缺，然后或者再过长江以北，所以它发生也早，发生程度呢，可能也比其他地方重。所以安徽省，就是先天缺今年的盗鼻塞的发生程度呢。比南方，比安徽的南方啊，比山城，比黄山，可能比宁波啊、黄山呐、景德啊，比休宁那边呢，可能要轻一点。但是呢，比长江以北的可能要重一点。所以呢，这是一个。还有尤其是两江害虫从南边往，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回迁的害虫呢，后期呢，这个北方的虫子要回迁，到过了9月10号、9月20号以后，这个虫子啊，它要从北往南迁。白天呢，可能就是呢，发生很轻了，这时候呢。南方的双极晚到啊，就现在就是双极晚到呢，可能就会发生这样，就很重，就是双极晚到，别人就是怎么样，南方就不需要病虫害防治的时候了，但南方肯定还多防一次这个水稻病虫害，因为南方还有个什么，我现在说还有个20万亩左右的是双极晚到，所以它发生的就是，我等比南方要重一点，
0: 这块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刚才您也说到这个病虫害这一块的话，那目前您也到这个田野地头经常去看，对不对？
3: 对啊。
0: 这现在我们重点要了解的像哪一块的病虫害，您也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介绍，好不好？
3: 行。
0: 不
3: 然现在目前最主要了解的一个病虫害呢，就是这个盗鼻塞，因为盗鼻塞越往，盗鼻虱，对，因为盗鼻虱。大家一讲到盗鼻虱就想到那，因为盗鼻虱好多种，因为大家一想到盗鼻虱啊，他会想到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盗鼻虱，它有那白肚鼻虱，有灰鼻虱，也有褐鼻虱，还有一个泥褐鼻虱，还有围褐鼻虱。但是它在水稻上危害的主要是什么呀？和褐鼻虱和白肚鼻虱，还有灰鼻虱。目前我发生在这后期，因为白背灰飞色呢，它不耐高温，一旦遇到高温呢，它会呢自然死亡率也比较高，所以在一般的在这个农田呢不考虑，后期不再考虑它主要。但是白背灰飞色它会传播一个病毒病，主要就是黑点艾滋病。白背灰色呢，天时如果早量大呢，它的危害主要的危害不是这一块的，它不是呢造成什么水稻直接损失，它最主要的危害就是什么？造成水稻的呢，南方黑点艾滋病，这是白背灰色。最主要目前我们来看，前期来看，最主要就是什么呀？这个褐灰色。我们也讲盗鼻虱，现在讲，九月马上到九月份了，讲盗鼻虱的发生重不轻，主要就是讲这个褐灰色。这个褐灰色呢，是发生，今年是比以往前几年大概有三年前，或者近也许就近三年吧，比如它都发生都比较重。也就是说我们今年要留意，不管你种田或者不种田的农户啊，你再留意一下，你在那个灯光下，家里那个灯光如果没有纱窗或者是路灯下，你能看到什么呀？灯下有很多的盗鼻虱，这盗鼻虱量都是比较大，所以这就讲今年的盗鼻虱比以往尽量迁入的早，迁入量也大，所以它发生比较重。所以这目前呢，也是我们防治的一个呢最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农户呢，就是以前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栽种稻，你就发现了这个早稻啊，这个也不叫栽种稻嘛，就是收割比较早一点的这个水稻呢，基本上都不打药，稻子这块就是防治一次就可以了。但今年就不行，今年呢稻子有可能你防治以后，然后稍不留神，这个稻子这个量呢就比较大，所以造成了什么这个量比较大，就造成了什么？期间损失也比较高，因为这个褐灰虱刚才讲，褐灰虱它造成的损失就直接损失，就是把稻田里面稻子搞冒穿了，农村讲一个人冒穿了，或者搞倒伏了，就基本就没有了，就或者就什么稻子或者切地重降低，或者稻子就什么半底子，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褐灰虱，所以它造成的危害是比较大的。这个有一年 在二零应该是二零。

0: 热点或者内置的挺快呢，也能达到4-5千吨，也能也有冒圈的挺快。就农户如果是怎样把这一块做好呢？我建议农户这个稻子穗啊，你别等它冒圈了再田里去看。如果等田间稻子穗如果是冒圈了，或者田间稻子穗这帮子在田里稻子都搞倒了，或者是什么呀，稻子上稻叶子上扒了一层什么油光光的或者黑黑的小底，这时候呢，你再给防就已经迟了。所以你可以拿一个盆，就是我们。这个新年的那个盆呐、啊，你喷一桶，你不要喷多。你如果看发现你稻子在润穗的时候啊，你喷一盆，你发现这稻子有没有有15株的，就是这个长出来了，你再喷一盆，你里面有15株或者15株以上，你就应该立即开始呢用药进行防治。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如果润穗到就是分裂到润穗的这个水稻能达到1000株的，也就摆成1000株，也就讲你用盆喷一桶。一桶里面有10株，有农户他不搞这个，他专业性也不强，所以干脆你就配一桶，抽几个点，随便找一找，然后就发现前面有10个桶，有10个桶子了，也应该进行呀，及时进行开展药剂防治，否则我刚才讲的，你就这样，在那田里看到没有，有一层油或者一层麻麻地，你就有人就跟牙虫排泄那个泥土一样，也扒到这个稻子上，你再去防，所以你这个防治就有点迟。就这样子啊。
1: 就是刚才您跟大家也提到了，有一些误区啊。您觉得，就是大家在这块过程当中，他们最容易忽略的是哪一块呢？
0: 最忽略的也就是这个稻子穗，因为稻子穗它有什么看不见？因为一般的，这个农户啊，他跟这个稻子穗呢，跟一般的这个害虫不一样，因为我刚才前面讲，它有一个呀，也隐蔽性，因为你数到这个虫子，比如二话米或转移米，它看到了以后，老被你就转，你看啊，叶子吃白了，它这因为你吃了雪白的啊，叶子吃白了，让老被你呢及时进行防治。二话米呢也很好，因为呢老被一个是跟着病虫情报进行防治，还有一个呢就是老被跟着什么呢？就是我听到有刺身啊，有二话米啊，有或者有枯枝的，他能看一个。这个稻子穗呢，它前期危害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你这个防治。你这个他看不到，你知道他必须有没有拿个盆去喷了以后，哦，他发现了，他才能防治。如果你发现的没有，他没有发现到，他不，大部分人还是根据这个情报来进行防治。所以农户主要是根据这个我们质保站呢发出的这个情报进行防治，大部分就是这样的。一般的特殊的呢，就是发现量特别大，或者前面就失治的或者漏治的，还有一个什么呀，防止药剂不定入的这一部分田呢。他可能就那确实就那现在就开展防治啊。
1: 那像什么样的这种田块类型是比较容易爆发这个稻肥石啊？
0: 这个稻子穗这个发生啊，一般的今年的确是有点点特殊。今年就有人讲，哎呦，从来没搞过什么，就是在种稻上，就是我们讲现在一定收割的水稻上发生稻子穗，一般没有。一般的稻子穗在什么年份呢？一般年份就是在12过新节。这个时候，就64代稻子穗，就53代，稻子穗有发生，但64代稻子穗量开始起来，然后到了呢，过几节75代的时候呢，就国庆节边上这个稻子穗啊，这个量开始发生冒圈，大量的发生，有个防止不好和失治露出的挺快，就是呢，就会出现这样冒圈呐、啊、或者倒伏啊，农户就要往年都是这个情况，在12秋，这个中秋节旁边，就是。9月底12秋中秋节旁边，这个时候呢，稻子穗是发生量就起来了，就农户晓得要重视稻子穗大爆发。但是今年呢，跟往年的确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今年的稻子穗在7月份，也就像，这是8月，也就在7月份就发生了，发生有这么重，有部分地区当时，我们安徽的宁国，还有一个就是景德，当然因为我们就今天下午交流，他们就讲了，他们的肥皂一晚就能用到面好几千头。所以那个时候，今年就在我们新六区也有发生，就是在增稻上，就是七月我们8月10号过的水稻，也就是这个在增稻，就发生有冒圈的，有倒少量的冒圈的和倒伏的，它主要就是哪？这个稻，这是一个稻子穗的发生，还有一个稻子穗发生最容易在什么水稻生育期最容易发生的就是水稻的，就是哪？润穗期，这个时候水稻就是哪？有封行了，这个哪？也进入润穗了。这时候呢，水稻体内有一种呀水溶性蛋白，有利于稻子穗的，就是呢，生长条件。稻子穗这时候它有利于稻子穗什么呀？

0: 那个幼虫它转化成呢胆汁性的害虫也比较多，所以这时候呢繁殖量比较大，有没有到这个发生？这是水稻的生育期，
1: 那像这个再生稻的费氏防控和一季中稻有什么不同呢？它的操作有没有一些要点？
0: 再生稻的防控呢，跟一季稻的防控呢，其实也没有，就从理论上讲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它防治呢，都主要就是那样。它的防治都是跟水稻一样，这个呢打药，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一提到防治嘞，很少用的，就是一般的政府在推荐推广的绿色防控，大部分农户还是以药剂为主。这个再生稻上，它主要农户就是干什么呢？就是呢忽略了，今年主要是农户就是呢在这个稻土车病虫害防治上啊，主要是再生稻时候忽略了这一点，因为再生稻防治农户只晓得一点，就是呢二万米一个水稻无病。如果二万米防治不好，或者水稻无病防治不好，他知道，就那二万米，我刚才讲了，他直接危害你能看得到。这个无病呢，他也能看到，这个呢，茎秆变成水渍状，或者是烫伤，觉得不好看。所以农户呢，他也积极进行防治。所以稻子车呢，他这个防治呢，他不知道今年的稻子车来这么早，所以今年稻子车来这么早以后。它会造成抱圈，它更想不到会稻子会造成的。它总是想到一个嘛，我在8月份的20号左右我就要收割水稻了，所以这个稻子车量不会太大，所以今年稻子车就是嘛，就是这样造成的。就是再生稻上也有许多稻子车造成这样抱圈，大部分农户就这样啊，这水稻润穗期，农户都知道，在水稻上润穗期打2次药，因为再生稻也好，单枝稻也好，他都知道在什么，一个是水稻润穗期打1次药。水稻润穗期就是叶片平，这个时候就是破口前7到10天，这个叶片平呢，它打一次药是这样防止再生稻里面稻子病或者蚊子病，然后后面呢就水稻防止水稻的肺结核，在水稻破口前3到5天防水稻肺结核，然后把稻子这里药用一个普通的药就行了。那今年就不是，今年稻子这里要防止的，如果前面用的药或者量不足，或者还有一个就是用的药的档次报价不太好，所以就呢造成稻子这里大发生。所以再生稻上，所以今年再生稻上有一定的就是面积啊，就是比以往从来都没有，就农户讲我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讲这个再生稻上，今年把让稻子车把搞冒圈了啊。
1: 好，有路电话进来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啊，然后我们再接着聊。来自于无为的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宗颖，您请说。
2: 哦，好的好的，谢谢。就是我那个冻哭了，现在有很多麻块，怎么回事？我想问崔老师，这个稻子已经出了，出了以后有麻块，这个有蹦起蹦起的麻块。
1: 有马克是吧？
2: 哎，对对对。
1: 请我们的嘉宾老师给他解释一下好吗？
0: 行行啊，你讲这个稻子有马克啊，我跟你讲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我想今年的雨水比较多，雨水比较多了，你这个马克是白色的嘞，还是褐色的？如果是褐色的，可能就是补低温。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现在不是无人机打药嘛？无人机打药，你是不是打药的浓度比较高，也造成了灼烧？灼烧以后也会造成这个马克。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前面尿素，有时的人喜欢把尿素，还有人现在打药还有一个习惯性的，农户喜欢抓一把尿素过来个药里面，就是混的，真的，非常营养，多的营养，可能造成灼烧。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我的判断就如果不是药剂浓度也不高，也不赖，可能就是你就是什么呀？就是什么不利温，就是可是麻的或者褐色的，就这样的。
2: 那个又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呢？
0: 你如果治了马克，你就没办法了。这个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治疗，所以这个马克，所以农民讲的马克，也大部分就是谷底温比较多，所以稻瘟病也就在破口前3到5天，你这个防治也最主要的。你这个时候如果防治不到位，还有一个蝇铺病，还有一个水稻蝇铺病也是这个时候防治，晓得吧？你如果这个破口前3到5天，这水稻怎么防治，你特别要注意。你水稻如果破口前3到5天，如果这次用药不到位或者用药不好，让你造成了什么呀？这个水稻的这个病虫害发生呐，这个对水稻肺的病害发生，
2: 因为我
0: 影响是
2: 到
0: 特别大的。
2: 用药也对的，用药大概5到7天用的药，有的时候我用的药也还好哎，有的时候
0: 用的
2: 也，
0: 药也还好。
2: 原来的时候也不是多文斌呢，不是多文斌引起的，他那个攻击的时候嘛，壳就壳已经破掉了。
0: 我晓得，那壳引起的，还有的壳上面是到底黑粉，不晓得，你是呆道吧？
2: 倒会上啊？
0: 不是，你是在是不是三交道？
2: 是三交道呀、
0: 啊。对啊，三交道如果是还有点马壳，就是呢，是不是就是三交道容易得的一种病，就是呢，到底黑粉。所以这也是这种病，就是光呢，叶子上有一种黑黑的粉，或者这马壳上有一种黑黑的粉，所以那个这个要到呢，你当地的质保站呢，然后你跟他当地质保站物业的嘛，你不跟你物业质保站，你跟当地质保站联系以后，他会到你田里看，然后具体情况具体判断。如果你在这讲，因为这个马壳你讲，因为这个病害年龄都比较多，它是温度也有关系，与气候也有关系，与你用药都有关系啊。哦
2: 哦，我想问老师，现在有没有人能治一下呢？
0: 一般治了马壳，你基本上不好治，治不住了。
2: 治不住了？
0: 对，就来年之前的三，就水稻破口前3到5天。这个水稻破口前3到5天，一般的不好长。我跟你讲，怎么长不来？你看那个润穗的时候，那个穗子有一点亮亮的、白白的，快要破出来了，那就叫破口前3到5天。你看，就这样的来的啊。这个就是打药非常关键啊！
2: 从准的，我是一般的，大概在5到7天
0: 吃的。我5到7天，你再破口前3到5天，你不要打的过饱，因为7到10天呢打药呢，是打的是倒去病啊，不是打的是倒温病、水痉挛啊，对肺子的病害防治啊。
2: 哦，那
0: 因为它这个病害跟小麦的病害防治不一样，你看小麦的致霉病防治是在什么时候防呢？小麦的病害防治是在。秋季起穗时候防治，起穗阳化的时候防治，但是水稻这个病害防治呢，是在破口前，就水稻还没起穗，在破口前3到5天前面防治，
2: 3到5天，
0: 啊，对，3到5天，啊，对，
2: 哦，好，谢谢啊，
0: 不用不用，好，行，
1: 好的。好，再见我们这位朋友啊，有什么问题呢，大家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 0516-345-8008，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经营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待会我们的广告时间就要到了，这样邓老师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你也可以休息一会儿喝口水，然后我们后半小时再接着连好不好？
0: 好，行 好，
1: 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我们也提醒大家不要走开啊，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准备一下自己想要问的一些问题，我或者呢编写到抖音平台上，或者呢打进我们的热线都是可以的。在后面的时间段呢，我们将会继续请我们的邓斌老师和大家进行农技方面的一个交流啊。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稍微休息回来一会儿再回来。
3: 喂，爸爸。
4: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5: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3: 喂，老公。
4: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6: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7: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8: 交出来！
9: 妈妈，我要把这些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10: 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11: 请问谁是 O 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12: 护士，我是。
13: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14: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15: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
1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6: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7: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6: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6: 淮南调频95.5兆赫。
17: 四线调频103.6兆赫，
16: 凤阳调频95.5兆赫。
1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

0: 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到我们的邓老师啊，继续和大家交流关于这个水稻方面的一个话题。我们先把邓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邓老师，
3: 喂，你好。
2: 哎，好的。邓老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前面呢，我们也将跟大家说了关于这个稻飞虱的一些内容啊。其实我们也说到了稻飞虱在什么情况下更容易爆发，在什么样的田块当中也是爆发的可能性会更大，还有该注意到的一些要点细节方面。邓老师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提了个醒。但邓老师，我就发现啊，其实我们在跟农民朋友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相信邓老师也有这种观点。很多农户朋友他们都会说，哎，那为什么我们在进行这个稻飞虱防治的时候，哎，我打这个药啊效果非常不理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就这点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好不好？
3: 好。主任呀，他这个稻飞虱啊，前面也讲过，他主要就是那样，跟其他的病虫害不一样，尤其跟那样，你比如二话米，它是单这里面，它这个药呢打了点也不好打。这个这个二话米这几年你发现，就是农户发现这个最近几年啊，这个二话米发生量比较大，发生重，因为呢，就因为它不南方，它南方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这个药呢，这个二话米是在呢水稻茎长内部，它不在基，它不在茎内部，所以这个药水呢要有渗透性或者是什么呀逆时性进去，以后就呢到茎长里面，它才能呢才能把这个虫子打死，然后那个达到这个靶标的目的。那还有一个呢，这个稻种呢，它比较好。稻种它比较好的原因是在哪里呢？因为稻种在叶面上，它主要就用一般的药剂，也防止农业农户也能那样容易发现。他发现自己呢，稻叶子被虫子吃了，他立马就是拿个药就会打。这个稻飞虱它就不一样了。稻飞虱呢，它危害部位跟其他的害虫也不一样，它在水稻里面基部，就是中下部茎基部里面下部。它主要是刺激水稻的枝叶，但是呢，它虫量很小，但是呢，这小虫子闹大灾的，就是什么，就是以前有这种说法，就是小虫子闹大灾，小虫闹大灾，就是呢，它体量很小，就跟蚂蚁一样，蚂蚁很小，但是它能把一个骨头啃完，这个稻飞虱也是这样的，现在我量很小，但是我数量很大，这个数量很大呢，它能把整个枝叶，就水稻的枝叶吸干以后，就水稻就那千斤重降级，就是你认罪的稻子呢，就是扔地了以后，这个水稻就把枝叶吸干，水稻就造成什么冒圈，然后呢，就水稻就没有枝叶了，就像一个人样，就是没有血液了，没有水分了，人家嘛干枯了，这个水稻就干枯了，就嘛造成嘛冒圈或者是倒伏。那造成这个打的原因，难打的原因，近几年也不是讲这个药不行了，也不是或者是我们讲我放以前打药了，这个一样，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我在想，第一个就是讲这个药的抗性可能来了，就相当于以前我们用的那样。就是2005年或者1998年那样的，真的，当时就是赛季农产生抗性以后，后来比铜磷出来，把稻子掉了就压下去了。那我在压下去以后，过了几年呢，就是2005年，这个比铜磷的抗性就起来了。比铜磷的抗性起来了以后呢，就是后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在2013年左右吧，在稻飞虱又发生了，就当时出现什么一个药了，就是丙芽酮，就是丙芽酮这里的药出来了，就是后面的，就是到现在可能就呢，这个丙芽酮已经用了有十多年了以后，可能对这个稻飞虱对这个丙芽酮的抗性也来了，我认为是这样的，可能对丙芽酮啊，还有一个西林酮啊、富仲胺这类的药可能就产生抗性，就那样，你按原先正常的剂量，你可能打不死了以后。这个虫子就容易爆发，还有后面就出现了就是那样三氟苯米丁，就最近也有报道，就是那样有这个药，对我们新出来的药，这稻飞虱就这个那样， 这个对这个三氟苯丙丁的药呢也产生抗性，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呀？就是稻谷精就这个药产生的抗性。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农户都是什么呀？比较比较为了节节约呢，防止成本，农户都喜欢干什么呢？用无人机打药，不再用什么呀？这个劳动强度大的，不再会背也拖背个桶或者是背个管子，因为这个无人机打药呢也是良莠不齐，因为有的比如无人机是自己的呢。他可能打药呢，就用的药液量比较高，这个药液量呢比较高的时候呢，他这个药液啊能渗到什么呀？渗到的局部。如果要请别人打，他为了什么呀？增加这个效益，就是无人机操作的这个防空性，一个是要增加这个收益啊，就这个飞防组织，就这个飞手呢，他们自己的无人机，他就尽量什么呀？因为打药他不是按什么？农户打药的时候都是按亩，一亩多少钱，就是房子作业费按一亩，按亩算的，所以这些人呢他就那样用水量就少，相对少一点，比如用个什么1.5升或者就是什么样30水都不到，这样的农户呢这个房子效果肯定很差，这个房子效果一差，这个用水量不到，这个药液不能到达嘛靶标作物上，因为你看这个温度这么高，这温度这么高以后，让你就用量30水不到，有的就用量1升，还有人就用，我听有人讲啊，农户讲就用了1升，就一亩田防治成本呢就7块钱，然后用了1升水，这个温度高，然后呢物体比较湿，这个飞行速度比较快，也可能这个药液这根本没有多少接触到什么这个作物表面，大部分都被风啊或者是光线这样都被蒸发掉了，所以我们要求农户打药的时候呢，一般你都在那5升水以上，就是你打药的时候最好打稻谷子在5升水以上，这个用水量比较高的时候呢，这个药液你能确保这个什么呀，这个药液能落到作物的表面，让这个药液面能渗到作物的局部，能达到什么这个防止稻谷子的这个靶标上，能防止到达到稻谷子防止目的啊，所以你不要尽量不要用这个什么呀，因为用水量少，就是这个要达到这个内息啊，对防提高这个稻谷子的防空效果啊，这主要就是这样，所以农户操作的时候呢也有很大的原因。
2: 就像您刚才跟大家介绍这个用水量，可能大家这个用水量把握不好的话，也会影响实际的这个效果，对吧？
3: 啊，对，是这样。
2: 那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像这块我们在水量呀、喷药方式啊都是有讲究的。像近年这个，咱们宣州区的稻肥市这一块的话，这些年来和以往的比的话，它的情况是更加严重了，还是会减轻一些？
3: 现在是近几年呢，今年的稻肥呢，的确，从大面积上来看呢，防治效果好的呢，跟以往差不多。但是防治效果差的呢，比以往从总体来看，一面上看呢，是比近三年要重一点。它以前那样在耕稻上你没有发现有冒圈的，但你今年看在耕稻上有冒圈的。在单枝稻上以前这个时候呢，在耕种量大概在多少头呢？也就在200-300头或者1-200头都有。但是呢，这个防治不好的呢，今年稻子呢，就一般的就是单枝稻上，就现在就。那就认识的这个稻水稻上啊，也就是防止关键的就是稻谷子容易发生的这种水稻类型的稻子呢，啊，目前也有天津了，也有什么呀，1000多头到2000头到3000头都有，这样的情况都有啊。
2: 就其实还是加重了，对吧？
3: 对，今年的肥色的确，它主要是今年就是夏季不热，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前期稻谷子的防治跟一般的昆虫防治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原因，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呀？至上，空后，还有个是压前空后啊，至上压下，就这样，就前面的虫子你要把它控制住，你后面的虫子的防治压力会小。所以还有就是前面的机会比较大，你后面的防治呢可能就是没跟上，造成了今年现在这稻谷子可能就发生比以往就重一些。
2: 现在还会有这个倒伏和冒川的现象吗？
3: 现在没有，因为在耕稻都割着。现在这稻子在那都割了，一割了以后呢，就得什么这个稻子割收割以后，它会牵涉到什么其他的周边的情况，因为稻子它如果有长治性的昆虫，它会牵走以后，所以这个呢，其他的周边的情况呢，就压力就很大。
2: 好的，那我们稻肥市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还是还有补充的？
3: 还有一个就是讲呢，我在想，如果 因为今年先推出这个稻米车呢，的确比以往重。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水稻，你如果发现水稻有冒圈的了，稻米有80%你用黄疏稻，我建议就是呢，也不要防治了。你刚就是呢，抓这最近一旦晴好天气，确实把收割掉，因为呢，造成就是损失呢就相对少多了。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发现田间呢就在灌浆，这个水稻正在灌浆，我也不能收割，当然我建议就是田间呢用 DDV 啊或者用塑料剂药剂防治一次。防治一次也可以用 DDV， 但是用因为现在这段时间人们用这个呢 DDV 防治的时候呢，一定要站在呢这个上风口，防止呢 DDV 因为它的生针它这个挥发性比较强，所以你把稻子都杀死了，千万要保持确保人呢人站在上风口，不能造成人畜中毒啊，就这样的。
2: 嗯，好的，好，
3: 嗯，
2: 那除了稻飞虱这块，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病虫还要和大家一起聊吗？
3: 嗯，还有一个就是二化敏呢，就是干株性的害虫或湿叶类的害虫啊。
2: 嗯，这个也是我们可能日常很多农户朋友们非常关注的啊。
3: 今年呢，干株性的害虫呢，就是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干株性的害虫，主要就是一个是三代二化敏，就是前期呢，就是二化敏就是一代二代我们就结束了。还是就二化敏的划分呢，就是一代就是在先头区就是一代的一个越冬代，然后过来就是一代过来后面就是二代，然后后面就是三代目前是也是这个二代的化无高峰期，这个前面我就不讲了，前面有讲过的，现在就不讲，就是呢现在就是二化敏一般发生在两代半，目前呢这个二化敏呢就是进入到什么呀，二代的盒子，就是目前通过灯下成长所呢，就是单日灯下一晚也有100头200头到100-200头，就100多头，所以也进入了包括高峰期，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防治二化敏的一个关键时间。
2: 嗯，
3: 所以这个情报呢，我们先对这个发生的情报呢，一般就在23号到28号，这是防这个关键期，还有一个是9月3号到9月7号，这是一个防治二化敏的一个关键期。还有一个这个二化敏造成的枯心呢，跟其他的虫子稻米蛰不一样，因为二化敏你发现枯心，你可以把茎秆剥开。第一个，你发现如果要是二化敏造成的倒伏，冒圈，还是稻米蛰造成的倒伏还有冒圈呢，你可以就是呢，一个是把它茎秆扒开，你剥看里面有没有虫粪或者有没有虫孔。稻米蛰是没有虫粪也没有虫孔的，所以二化敏它是有虫粪是有虫孔的啊。
2: 嗯，这是这一块的一个
3: 对，这二环。
2: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湿叶类的嘛，这个昆虫跟其他的虫子不一样。这个湿叶类的昆虫，它主要就是现在就主要就是一个稻种卷叶敏。这个稻种卷叶敏呢，一般呢在75代就发生，就不会太重了。主要是这个64代防治好，64代把这个防治好了，75代防治，因为，这个你不要忘，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田间蛾量也比较高，有许多昆虫，这个二稻种卷叶敏是什么呀？从白，从长江以北啊，从新沟区啊。

0: 要问答，要回签。他一般在里面，现在不解剖，如果解剖了，你发现这个如果卵巢发育比较完整的时候呢，他会要回签，他有时候可能就不在这产卵，他把这个卵呢就下一代就放到卵方去了，就要回签。所以这个这个盗种呢，我觉得到时候后期了，都过了9月10号以后，这个盗种转移民呢，这个危害倒是不是很大。它主要发生在危害呢，主要就是一个是单子道。就是单双子晚稻或者生长比较嫩绿的，就是肥料比下的比较多的嫩绿的这些田块呢，会对稻种转移米会造成一些危害。但是稻种转移米呢，有危害，你都要控制水稻的上面三片叶，就是上面第一片叶、第二片叶这样，上面三片叶不造成稻种转移米的危害了，这就都不会秒，它一般的不会造成秒危害，有多大损失的危害啊？如果你上面三片叶保持好了，不让稻种转移米造成危害。就去咬舌，所以这个虫子呢，就没基本上没有什么危害啊。
1: 如果一块田地里面有多种病虫害怎么办呢？我们怎么防治？
0: 一般对现在农户打药啊是这样的，主持人啊，他这个农户打药呢跟以往的确不一样，因为他打药不可能，你发现田地稻子深，我就打稻子深；你发现转移米，我就打转移米；发现二化米呢，我就打二化米。它不是这样的，它一般发现就是什么呀？它打一次药的时候呢，农户都会把所有的药，就是二化米的药，或稻种转移米的药，还有稻子深的药，不管这个水稻红布病呀，还有稻瘟病的药，都放在一起。它是怎么样？叫一次打药，多次防治。所以一般的农户都，我们也开始提倡就是两综合防治，因为防二化米的药和防稻种转移米的药是一类药，你比如说甲烷，还有阿魏菌素，包括甲氨酮，它既是嗅性成酰胺这类的药，它既能防二化米，也能防稻种转移米，所以它这类药呢就是放在一起，然后再把稻子深的药，稻子深的药目前市面上主要就是什么呀？就是嘌呤成酰胺、色成酚。还有一个嗌呤吡啶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比较好一点的药，那个进口药就是什么三氟苯丙啶，然后我会放在一起，然后蚊子叮咬药，就这些药呢，就放在一起混在一起打，但是它也会尽量做到一面，防一次药有多种病虫全部一起打，一起防掉，
1: 就用这种方式。那
0: 对。
1: 我们怎么避免这个抗药性啊？
0: 这个抗药性呢，主要就是呢，农户要做到什么呢？就是呢，轮换交替的用药，就是你不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三氟苯丙啶效果比较好，我每次都打，那我就那第一，这个价格比较高，好的药价格比较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呢，打过一种药，打过多次了以后呢，这个农户就，你把这个药打过多次以后，就是每次都用这一个药，就是呢，造成昆虫了或者病害了，就这个药呢，有一种耐药性。一般呢，我们跟农户指导的时候呢，就是那样，交替的轮换使用农药。就第一次我用那嗌呤成酰胺、吡呀酮，我说那我第二次呢就用嘌呤成酰胺，然后后面呢再用三氟苯丙啶。因为水稻一般呢，我们在现在说单子稻防治3次，单子晚稻呢防治4次，综合防治开展4次病虫害防治，所以这基本上就行了啊。
1: 我们这块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啊。因为我们再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天气啊。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发现这个雨比较多，而且要多台风。像咱们皖南部分地区，更加容易出现的，像这个细菌性的条斑病也是比较多，对不对？
0: 这个呢，近期一段时间呢，这个仙居区呢，跟其他地方的确不一样。不一样呢，什么呢？就是雨水比较多。这今年估计整个安徽也是一样的，真的雨水比较多。雨水比较多，它会造成这个细菌性病害。细菌性病害以前是没有，也就在四五年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白狐病。白狐病在我们仙居区。就主要就是有几个乡镇，就是老的乡镇，就是现在是一个杨柳，还有一个韩亭，一个就是文昌，它主要是在那个河流，那个叫那周汉河那个河流一带有。但今年这个白狐病的确不一样，细条病在现在主要是没有发生，目前调查没有发生，主要是白狐病。
1: 白狐病
0: 白
1: 比较
0: 狐
1: 多，
0: 病，白狐病，这个是一个细菌性病害，它是干什么呢？它第一个是乡镇面积增加的。发生田块的面积呢也增加了，它这个病害防治呢，造成这个病害防治增加的原因，它主我在想主要有，第一个就是什么呀？

0: 是吧？因为细菌白骨病它也不是碱性病害，这是一个，所以它的种子带菌这是主要的。还有一个什么呀？这个老病区本来都有病，都有这个。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这个面积比较大呢？可能就是房那个厂子本来是发生一块，我们讲是有五一个点发生，通过无人机防治，无人机防治这个什么呀？风比较大，这个风比较大就会造成这个嘛，叶片跟叶片之间造成摩擦以后造成出的伤口，所以这个细菌啊，这个菌脓就会怎么样，又被这个无人机风吹散以后，结果脓就散，打药倒是没打好，把打到田里面到处都是，所以我刚才跟他讲的就是什么，我说你打错了药，有为什么药是倒是没有用错，它主要就是什么呢？你防治的细菌性病害，你从好的地方往中间围，你从健康的支柱开始打药，然后往中间坏的支柱打药，你不能就跟正常的打药，就是买一趟来一趟去，一趟来一趟去，有可能打的就是什么全田都是，你200亩田，你发生面积可能不到1分田，结果通过无人机防治，你可能就打了多少田呢？就打到稻子这里面，就200亩田全是这种性白骨病啊。
1: 嗯，白骨病的话，如果不做提前的预防，后期再预防也是很难了吧？
0: 对，白骨病如果不在前期预防好，那后期你防治就蛮很难。因为白骨病它有几种，一种是依附性的，还有一种急性型的，还有一种就是呢凋萎型，所以它这个是不一样的。它最主要的跟其他病态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呢，它的叶片上你看有那个暗绿色的啊，或者就是农户一看就那像火烧的一样，就是白白的，就是雪白的，就或者是开水烫的一样的，就那种青灰色的。也，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呢，病间交接处它有一个什么菌脓，黄色的，一个水珠扒在上面。如果这个温度比较高，你看了上面呢，你看不到。但是呢，它一个黄色的颗粒扒在上面，就发生比较重的时候，有一个黄色的颗粒。大部分我跟农户讲呢，就是什么，你早上或者晚上去看，它有什么黄色的一个水珠是黄色的，或者你用手去摸。它有一种什么呀黏黏的感觉，这个手上感到有一种黏黏的，像糖或者糖稀，就农村有的糖水那种浓度比较高，有点黏黏的感觉啊。
1: 嗯，像现在这个高温高湿，还有些哪些病还是比较值得我们跟大家再来提一提的？
0: 这个目前呢，这个雨水比较多，因为今年呢，可能就造成了现在这个温度是不是很高，就雨水多嘛，就温度不是很高，但是蚊子病发生的。蚊子病它主要是高温高湿，比如这个雨水比较多，然后后面就是如果这个秋季啊，这个温度比较高，你就在35度以上，造成了就会引起这个水稻蚊子病的发生。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到这蚊子病倒是对农户嘞倒是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一个病害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稻蚊病或者稻蛆病。因为这个如果水稻在润穗期就是叶片贫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农户不进又没有天给你防治，然后后面尤其是稻蛆病，你如果前面的雨水比较多，湿度比较高，所以没有及时防治，后面呢就可能造成了这个什么稻蛆病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稻蚊病，尤其是一些杆病品种，更多到的杆病品种，如果在破口前3到5天没有天给你防治，雨水比较多或者防治不及时。后期的这个稻蚊病呢，这个防治，这个稻蚊病就发生了，就是穗菌蚊，尤其是穗菌蚊，因为穗菌蚊发生是什么呀？是不可逆的，你防治是防治不好的。因为蚊子病呢，你防治呢，第一个你可以通过烤田，通过其他方式，你变药剂防治都能防，还能防这个稻蛆病和穗菌蚊，基本上就不能防了。得到的就跟下面就像那种，人家得了癌症一样的，基本上讲那医生比就跟是这植物病害跟人。他一个不会讲话，一个会讲话，就是跟人一样的。你得了病，就是那有的病是不能治的，治不好的。我觉得是这样。
1: 嗯，那有些农户他喜欢把好几种这个杀菌剂混在一起打这个穗菌病害，这样这个有一些禁忌吗？混配的话，
0: 这也有，不是所有的农药都能混。一般建议就是什么呀？三农药上就是买农户在买农药的时候呢，一般的就是上面说得很清楚，一般不能和碱性农药混用。大部分农药应该估计是酸性的，大部分农药都是不能和碱性农药混用，所以农户一般打药的时候呢，都是3-5种农药混用。但是也有农户打药的时候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农户不乱饮二子稀释。我们讲的二子稀释就是什么？就是你买的药，就是这个制剂，你应该搞个小桶化过以后再进行倒入大桶。大部分农户就是直接进行什么往大桶

0: 倒入大桶里面，不进行二次稀释，直接倒入大桶。你比如说磷酸二氢钾这一类药，它混到里面有顺手的，你如果磷酸二氢钾顺手混理不好，这个药里面会起一个什么呢，就是农户讲的什么絮状物，就是在血面上有絮状物，那农户就讲里面就讲桶里面有块状的，就是就跟那这个有点像那个讲什么就鱼鳞那个鱼奶啊，那个就什么就鱼冻子啊，农村讲那个鱼就烧汤烧过以后有个就黏黏的感觉，这是一个就什么不好的习惯，所以这个一定要进行二次稀释，就是农作物在多种药剂混用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药剂二次稀释，并且这个顺手的一般的建议先到杀虫剂后到杀菌剂，然后最后呢到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啊或者营养液。还有一种药呢，农户建议不要用，因为什么呀，不要用跟其他的药剂混用，就是这个铜制剂，因为硫酸铜这一类的药，就是铜巴斯啊，就是这氧化亚铜这一类的药，不要和这个农药混用，因为一般如果混用以后呢会造成什么这个药效降低啊，或者造成有一定的药害。还有一个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农户现在有的就是双极管道，还有在除草，如果农户用除草的时候你用了必败这一类的药进行除草，也不能要间隔就什么15天以上用那个有机磷农药或者氨基酸酯类农药进行防治。最不能的就是什么，你不能把有机农药或者氨基酸酯类农药或者个必败混在一起，混在一起就极容易造成什么作物的药害。
1: 我们时间呢还有这个一分多钟的时间了，要不然今天我们再总结一下。
0: 行。
1: 看看最后
0: 目前呢，就是我在想哈，今年就是这个台风比较多，雨水也比较多，造成的这个盛夏典型的盛夏不热，然后这个气象条件呢也有利于稻谷子的发生，加之呢有今年的稻谷子有迁入早，迁入量有大，部分田块呢胆汁性这个稻谷子品种呢也比较多，所以田间胆量也比较高，对这个稻谷子的胆力腐化是非常有利，目前这个天气对稻谷子的胆力腐化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在想接下来一个月我们重点是关注的就是这个田间，不管是单子吃出单子道或者是双极管道，这个稻谷子防治呢我省或者是我区这个稻谷子防治的重点。还有一个就是关注一下这个二化米和水稻色系病害及部分地区的水稻细菌病害的发生与防治。
1: 好的，谢谢您。邓老师，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连线到您和您一起交流，好不好？
0: 好，谢谢。好，
1: 好，再会。好，时间到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稍事休息会儿了，在后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郑永能老师，和大家去聊聊关于这个瓜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8 0551634580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那么稍事休息会儿吧，我们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行农机方面的一个交流，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2: 喂，爸爸。
3: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4: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2: 喂，老公。
3: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5: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
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0: 嘿，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环节当中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带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专家热线。那么在进入之前，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0551634588008 0551634588008，抖音上去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专家热线，我们连线到的嘉宾老师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郑永能老师，我们把郑老师电话接进来。郑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啊，郑老师啊，那节目开始还是先交给您说一说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些重点，好不好？
4: 好的，好的。你看，我准备来从这个母亲马上就要进入到九月份了，从我们两个省队的，这个寻诊和疫苗，想和大家进行这个交流。哪两种呢？一种是这个我们的羊城，一种呢是大蒜，是目前我们这个即将要种植的这两种蔬菜。想从这两方面和我们大家进行交流，主持人。
2: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想要和我们的郑永能老师互动的，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或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啊。那郑老师，我们把时间先交给您啊。
4: 好嘞，这个听众朋友大家这个丈夫好。今天呢，我刚才和我们主持人沟通了，主要呢想从我们母亲这两种蔬菜啊来进行和大家交流。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市场上和餐桌上常见的羊肠，第二个呢也是我们这个种植的大蒜，究竟是什么时候种植，什么时节这个进行种植。想从这两个方面来和大家进行这个交流。那我呢就首先讲一讲我们这个羊肠的种植啊，种植模式和选种。这个羊肠呢，其实在我们市场上我们大家常见的是有两种颜色的啊，一种就是红的羊肠，一种就是黄的羊肠。但是这个呢，这个这两种羊为什么有这两个品种呢？这两个品种呢是区别我们在各个地区种植。比如我们的黄皮羊肠啊，大部分呢它是属于一种超日照的这样一个品种。适合的地方呢，能适合在什么地方种植为好呢？是在我们的北方地区啊，北方地区呢种植黄皮羊肠呢，相对因为它是超日照的，相对来讲呢产量要高一点，品质要好一点。特别是我们省啊，南北和这个差异，这个温度的差异比较大，都是在我们省这个那相对来讲呢，我们是以淮河为界，一般来讲呢，在淮河以北的，这个应该呢要选择种植羊肠的朋友呢，应该要选择超日照的品种，就是部分的红色羊肠也这个，但是你要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看它是短日照的还是超日照的。在我们这个淮河以南地区呢，那这个温度相对较高一点，那我们尽量来种植短日照的，也就是尽量是选择这个红色羊肠，这个还是比较适合自房种植，这个气温的温度，这个和产量的一些需求，这个比较适合呢。我们是皖南地区，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种植。首先呢，我和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在种植羊肠的这些朋友啊，在选种的时候，要注意超日照与短日照，忽略脂肪。这个我们是南方这个地区还是北方地区，要给他来个这个选种的一个区别。这是我们羊肠这个，究竟羊肠是 什么时候种植最为合适的呢？我们一般种植洋葱，这个首先是要育苗的，这个是不能这个植播或者是是撒播、植播、顶播都是不是太合理。一般来讲，需要育苗，育苗种植在我们现在这个常热到北方地区来，我们应该在育苗时间应该是在九月的这个上整旬啊，九月的上整旬。所以我今天讲来就是这个此前和大家进行交流，这个是就是就我们在训整的时候要注意，我们这个完备制出来应该是九月的上整旬开始补充育苗。我们会和以兰的呢要种植这个呢应该是在九月的中下旬或者十月的上旬啊进行这个补充育苗啊进行补充育苗。我们正常的我们这个洋葱的种植不管你是长日照短日照的它的苗龄呢基本上是相同的。一般来讲我们育苗的苗龄要达到三到四月。这样疫情的时候最为最佳定制这个苗龄的时候一般要五十到六十斤啊五十到六十斤的苗龄。所以讲我们正常是现在开始育苗都要到十月至十一月份再开始才能开始这个定制。它这个苗龄呢是很长的啊要有五六十斤的苗龄时期。才能得到我们定植的最佳苗龄，这个那个苗的啊。这个我们在选好种，这个算好时间，开始这样的一个育苗。我们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这个现在育苗啊，最好呢，我的建议呢是指这个催芽为准的，催芽补种。催芽补种呢，一个人做到。出苗比较快，一般我们这个要讲深植补种啊，它非常慢，主要是顶到半个月可能出枝芽。这样的呢，我们在管日的当中呢，在苗床的管日呢，就增加了这个管日的时间了。所以讲呢，我的建议我们这个尽量设置这个催芽补种最为合适。催芽补种呢，首先要做好哪一步呢？要这个把整的买回来之后啊，或者我们自己留整的啊，整的呢一定要自己这个一至两斤进行晒整，给它整的拿出来晒一晒。比如我们今天上这个来补整了，整体呢最好呢，给它在太阳底下晒个几个小时，这样的呢能够促进我们这个后子的压力啊，能促进我们后子的压力。在这个补种之前催芽之前啊，我们应该要这个进行整个要进行这个浸泡啊，就是用水啊给它泡个几个小时。一般来讲呢，这个我们是选择30到40度的温水浸泡整的呢，泡个4到6个小时啊，然后呢把我们一些这个坏籽和变籽给它除干净啊，除干净，这个用水给它除掉，然后留一些有质的那些种的饱满的种的，这个用水来给它泡4到6个小时啊，泡4到6个小时之后，给它用浅水试一试，试过之后呢，放到什么样的处境下进行催芽呢？一般放到18到20度。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啊进行催芽进行催芽，那就是我们一般放在家里面比较通风的地方空调房间都可以这个进行催芽。这个呢我不建议放到冰箱里面，因为我们冰箱的对这个就保鲜室还都是14到16度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咱们让它催芽的水压的条件，所以讲尽量放在我们阴凉处、阴凉潮湿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进行这个达到18到20度这样的一种条件下 进行这个催芽。这仍然能得到这样一个确定的18到20度这样的有浸泡过的种子，应给来讲呢4到5斤，就可以这个扩到60%到70%的这样的一个芽力了，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芽力。这样达到这样一个芽力60%到70%这样的一种落败以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补种了。啊，就可以做进行补种。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把种的水火种到浸泡到这个催芽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需要这个一般来讲催芽需要的时间呢是4到5天，啊，要是需要4到5天，就基本上能出到，好的能出到70%到80%，两位关于要省钱一点的呢，也能出到50%至70%这样的，我们就可以照这样的，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拿到这个我们苗床上。进行补种，啊，进行补种了。在这个苗场上，我们补过种还要做哪些工作呢？就是把这个补种过后，一定要用这个石头或者石沙给它盖起来啊。这个种子不一定要给它覆盖起来。在这个补种之前呢，一定要把苗床打透水，一定要在前没补种之前。给苗床打透水，然后补上整个之后，再用石头给它盖起来啊，再用石头给它盖起来。盖过以后呢，上头还要有一层这样的一个覆盖物，那就是使用我们草泥也好，或者是这个碱盐网也好啊，或者是防潮布也好，这样的来盖到上面，这个苗床上面给它盖着。盖着能起到哪些作用呢？能起到这个保湿作用，啊，现在不要保温，要保湿，要透气的，这个做好这个保湿，这样一个起到保湿的作用，使我们床面上的土最少要在7至10天之内，保证是湿润的土壤。湿润的土壤啊，为什么要7到10天呢？一般。我们补芽是4到5天，它就散了。散过以后呢，这个7到10天这样的呢，床面只要湿润，我们就基本上能够出次芽了。啊，全部这个出次芽了。出次芽以后呢，适当的干一点点比较紧，但是在没出次芽之前，一定要保证有7至10天的这样的一个湿润的一个床面土壤，啊，床面土壤。这样的呢是能够确保的这个一步菌苗。你可千万不能这个赶赶抽抽，这个给它赶两天，明天给它抽两天了，这样就已经是坏掉芽的了啊，就已经是把我们这个种子这个压力了。所以要保证7至10天的一个床面湿润这样的一个土壤，来给它促进的这个一步菌苗。这以上讲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育苗政策的做的一些工作。一般来讲呢，我们出次苗以后是需要到50到60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就能得到3到4天检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做种植了。从现在这个开始训练到种植时间，一般情况下要2个月左右。啊，要2个月左右，就是讲我们要执行的做好这些工作。这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种植前的选择。我们种植前啊，在种植养种的时候，我们这个种植前一定要打听，一定要土壤要怎么整，要肥沃，这样的呢才能适合我们养种的这个后期的这样的一

0: 这个是一个满堂的等值，等值的时序啊。 这个过渡的情况下来，当前亲自对接水，所以不仅是来做宽赏，一般来讲，只要你们物质、你们的官的宽赏就完全可以了。配水呢，就听大清人民政治的配水一定要畅通，啊，配水一定要畅通，嗯，到达到最低条件来，那就是我们政治养成的最佳条件了。 一般来讲，我们这个种植的时候呢，需要这个每亩要多少苦呢？我们正常种植养成每亩最少不能超过25斤苦，最多不能超过30万苦。每亩的净质量，啊，每亩的净质量，种植的时候呢，我们种植养成就是还是比较简单的啊，苗子一出来过后，种植的它的密度有点大。 我们在种植养成的时候呢，一定是日勤不日晒。为什么我建议我们大家种植养成的时候，你搞一个在种植的时候不要打旋，我们在日晒的时候不要给它打个坎，只要有个棍，插个洞就行了。那个小棍的只要有什么出来树枝头疼，啊，这样的一个小棍的，一个人拿一个小棍的到嗓子上面。
1: 找个洞，然后来把这个秧藤直接抽到那个叫引的上面，是，所以特别覆盖新鲜了，一定要日勤不日晒，因为我们秧藤头大家都知道，它是暴露在外面的，啊，生长的时候它就只有根部，在土里头，整个一个秧藤的头的是暴露在外面的，你要间接固生的情况下，到明天。 这个三四月份、四五月份，你还得要用粗的把它市民的头都要给它，嗯，给它扫整，要给它拔掉，嗯，我们间接固生的秧藤，那个后来头的，它这个秧藤头啊长不大，啊膨大不起来，此次呢它就是次新的新鲜出胎开花，啊造成这个产量上的紧张，所以呢这个我们。
0: 种植的时候啊，一定要周日，啊，一定要这个种植，这个要一定要栽得勤一点，千万不能栽得过水。嗯，在后期我们秧藤是新车，我刚才讲过了，我们在施肥的时候，这个每亩子或者多施一点农家肥，啊，复合肥在这个180到120斤这样的。
1: 后期肯定还是得要准备的，啊，一般来讲，冬至呢，我们秧藤长得是非常缓慢，到了三月份，它完全之后，我们秧藤长得就非常快了，啊，这个时候一定要，要做好我们秧藤的膨这个蒜头的膨大肥，要最少要准个2次肥料，啊，2次，可是呢，这个，嗯，取用一些薄荷肥也行，或者是高氮的肥料。
0: 完全可以啊，可以。同时呢，在我们秧藤头形成膨大，膨大时，这个最好时期，这个进行这个插胎，就是把它的秧子给它插好，啊，给它太阳呢，使得这个秧子呢，这个营养回流到根部，更能促进我们秧藤这个土质的膨大，嗯，达到高产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是我们秧藤在从新种到这个变节过后，在进行到大田后的，嗯，一个办事模式。同时呢，我们这个秧藤呢，也还是要重视病虫虫害的这样的一个预防啊。一般来讲，我们秧藤的虫害还是不多的，一个除的等值啊，虫害不多，只要把地下害虫。 嗯，这个搞好就行了。比如气头啊，嗯，这些东西的嘞，这个对我们纸老虎啊，对我们这些养成嘞有在自下危害，基本上在表面啊，这个。

0: 阳澄的葱黑了啊，不是不给引证，关键呢是变黑，变黑呢在我们阳澄这个这个生长过程中啊，还是植物有双霉菌啊，双霉菌这个致交引证啊，双霉菌噬菌性变黑致交引证，同时锈菌啊对我们阳澄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1: 但是这样的一个等质呢，基本上，方便呢要好一点，关键是要到明天三月份，达到三月份，我们这个阳澄繁衍的时候就要重视这些变黑的防治。同时呢，还有我们亲近的丑黑，啊，明天这个到四五月份的丑黑啊，除这个一定要重视防范，啊，要进行这个。
0: 除或者用除草剂进行防，进行这个防治是非常有必要的。上一段第一段呢，我主要是和我们大家交流的是我们阳澄的，种植这个陈谷仁，种植人。下一段呢，那我就只有讲讲我们的大蒜的种植了。
2: 嗯，
0: 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大蒜的这个种植。前面呢，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或者想互动的，也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抖音平台的方式啊。好，那郑老师，我们来说一说大蒜这一块啊。
0: 啊，我们再讲一讲大蒜。大蒜呢，我最近呢，觉得我们很多朋友他认为他是卖蒜苗啊，嗯，像这种植种植卖蒜苗，价格还是非常贵的。但是呢，就是比较难种。
1: 着种的大蒜呢是比较难种的，因为我们大蒜它是食能量性的东西，得到什么样的温度情况下，这个它才能生长，才能出芽子，它才能出芽，要不然它出不了芽。但是出不了芽了，你要着种一下子，着出来大蒜苗来，那确确实实长价格是非常不错的，啊，是非常大蒜不错的。
0: 目前我们现在整个市场的大蒜品种呢，那有这个很多，比如我们这个陈村蒜、开运大蒜、这个唐山这个唐山大蒜，等等，这个市场上呢都还是比较火的。特别我们这个红色大蒜，大蒜呢也是确实有两种，一种白色的是油菜大蒜。
1: 红色的嘞是五台蒜，所以讲呢，这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各位的种植那个来进行选种。我们大蒜的这个发芽最佳条件呢是多少嘞？一般情况下，生长最适宜的温度是3到25度，是我们大蒜的最适宜的这个生长温度啊。 生长温生长这个温度，一般是3到16度的，使它这个发芽生长是最快的，啊，最快的，一个需求的温度，啊，需求的温度。我们大蒜呢，它是冻死冻死的啊，一般来讲，它就零下10度，零下15度就不会使我们大蒜搞冻死了。但是呢，它这个温度的够。
0: 最高温度呢，还是有限制的，啊，一般情况下，为什么我们很多这个喜欢种大蒜的这些朋友，都是种大蒞，它这个芽率、苗率，这个都非常不高嘞。因为我们大蒜在我们播种的时候，外界温度高于26度，就基本上不出芽了，啊，它是不出芽，或者即使是出芽，也是。
1: 生长不良，啊，生长是不良的。这个所以讲呢，我们种植大蒜的朋友啊，我们面临在种植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外界的温度来进行种植，要不然很可能要遭到失败。会遭到失败的。
2: 我们还有这个一分钟、一分半钟的时间了啊。
1: 好的，那这个对于我们大蒜这样的对温度的需求，大蒜其实对肥料呢也很有关键。经常我见到我们这个种植大蒜的朋友讲，这个他大蒜三下子全部烂子烂子，只那个烂子。一个我们大蒜种植之前肥料
0: 无不死亡杀的过度。因为杀的过度啊，就是造成懒惰现象非常严重。他要是不能整天频繁过来追着打仗，这个民情就来不成。这样的呢，懒惰力是非常严重的啊，是非常严重的。不吃药呢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大蒜它使唤呢，它对肥料的有个需求，有个它使唤用这个肥料，它是一种私家的一个植物。在我们补充大蒜的时候，尽量使用含铅量比较高的这些肥料呢，含铅比较高的这些肥料来作为我们这个大蒜这个自肥。
2: 嗯，
0: 来进行这个使用啊，来进行使用。
2: 嗯，
0: 那个
2: 好，那郑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交流了。我们希望下次节目当中，我们再交流我们应时应景的一些农机知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嗯，
0: 好，
2: 郑老师辛苦您了，再会。
0: 啊，没事，啊，再见。
2: 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那么在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去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可爱生活。好了，今天呢就和您说一声再会了。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请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节目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周一，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出伏后可以这样养生。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王旭，向大家介绍守护生命线，别让增生堵了下水道。大家在前列腺疾病防治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首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呀，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出伏之后可以这样养生。今年的三伏天一共是40天，8月23号是末伏的最后一天，那今天已经出伏了。出伏之后啊，秋意更浓，如何正确养生？老人、慢病人群等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向我们介绍，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后的饮食调养在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应该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秋季养生，我们很多人想到的都是贴秋膘，但是贴秋膘有必要吗？如何正确的贴呢？樊主任向我们介绍说，过去人们贴秋膘是因为夏季胃口不好，而体力消耗大，需要补充蛋白质和脂肪准备过冬。但是现代人容易营养过剩，运动不足，夏天空调冷饮不断，脾胃本来就已经虚弱了，就不太适合盲目的跟风来贴秋膘，应该因人而异。如果需要贴秋膘的话，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像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虾肉，这些滋阴润燥、脂肪含量低，避免太过滋腻。其次选择瘦肉，比如说像牛肉还有猪里脊等。另外秋季食补最重要的就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樊主任向我们介绍说，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宜增加像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润肺防燥，鲫鱼、鲈鱼、豆腐这些食物呢具有平补气血的功效。另外也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柠檬这些水果，帮助我们收敛生津、开胃消食。这个时候像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油腻厚味的食物就要少吃了，防止是伤害到我们的脾胃，帮助我们体内的燥气的生发。食物在烹饪方面以炖、蒸、煮为好，就是不要再吃烧烤、煎炸的这一类的食物了。而痰湿脾虚的朋友呢，应该要先祛湿健脾，不宜一下子补得太过集中。此外，从夏到秋，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就是这个阴气呢慢慢的长起来了，所以樊主任就向我们介绍说，晚上入睡就应该要比夏季提早半个小时，起床相应的应该比夏季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是顺应阳气的生发。午休适当的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此外，秋天早晚

还有一些凉意，我们睡觉的时候最好是把肚子给盖好，避免着凉。另外，出伏之后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运动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就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下午5点钟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打太极拳和八段锦，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生发阳气的活动。但是要注意，运动量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为好，避免大汗淋漓。晚间8点以后就不太适宜剧烈的运动了，以免是干扰了我们体内的阳气，导致失眠的发生。出伏之后并不代表天气一下子就完全凉快了，也有可能有炎热的天气，就是所谓的秋老虎。它的特点就是中午酷热如夏，早晚又感觉到非常的凉，昼夜温差可达10度以上。樊主任提醒大家，应对秋老虎，我们的空调温度最好是设置在26到28度为好，避免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另外也可以设置一个定时，比如说入睡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3个小时自动关闭。这个时候洗澡，我们要注意用温水洗，就不要用冷水去冲凉了，因为冷水会使我们的毛孔突然闭合，让暑热积聚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办法散发，导致发热无汗、头痛、身重这些症状的出现。喝水方面呢，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应该要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淡茶水为主，就不要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了。秋季养生，一些特殊的人群还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秋季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我们老年朋友晨练要推迟到日出之后，避免清晨低温诱发血压波动以及心脑血管的事件，还要注意关节保暖防寒湿。慢性病患者当中，高血压、心脑血管患者应该要勤测血压，避开早上的寒冷时段，不要剧烈的运动。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需要防秋燥伤肺，保持室内的湿度。糖尿病的患者秋季的食欲会增加，这个时候应该要严格控制饮食，以保持血糖的稳定。而胃病的患者这个时候要注意生冷和油腻，就不要再去吃了，防止一些旧病的复发。儿童肺脾不足，需要护住我们的肚子和背部，防止感冒腹泻，不要过量的吃一些生冷的蔬菜水果。而秋冻也应该要适度，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大汗之后吹到一些凉风，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向您介绍了出伏之后可以这样养生。怎样养生呢？刚才我们都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希望能给收音机前还有我们正在收看视频化直播的网友朋友提供一些帮助。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在名医坐堂栏目中有请专家向大家介绍守护生命线，别让增生堵了下水道。大家有关于前列腺疾病防治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王旭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守护生命线，别让增生堵了下水道。大家有关于前列腺疾病当中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和王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3: 你好。
2: 王主任，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啊，叫做守护生命线，别让增生堵了下水道。其实这里面有两个相对运用了一个拟人化的这样的一个词汇，第一个就是生命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前列腺。而下水道，其实我们就讲到了前列腺在男性在排尿过程当中它的一个作用，就起到一个通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我们说要守护好前列腺，别让增生堵了我们排尿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那首先说到这个生命线，我想对于我们男性朋友也并不陌生了，但是对于这个生命线它的位置在哪里，它究竟对我们的男性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健康功效，我想在进入到今天这个话题之前，还是有请王主任给我们来普及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前列腺呢，它是一个男性特有的一个器官。它这个位于膀胱的下方，然后前列腺呢，它平时只有粒子的大小，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分泌前列腺液，前列腺液呢，是我们男性精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生育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其次呢，前列腺呢，是我们排出小便的，从膀胱排出小便的第一个通道啊。它起到这个通排出小便的第一个通道的一个作用啊，它是一个重要的通道，一旦堵塞呢，可能会引起这个排尿的困难啊。我们知道这个男性呢，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都会出现这个前列腺增生，因为呢，前列腺呢它的增生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年龄的问题。年龄是前列腺增大的一个催化剂，其次呢是雄性激素，也就是正常的男性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出现前列腺增生，一般的呢从45岁之后前列腺就开始增大了，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体积会越来越大，到了50岁之后呢有50%的人会出现一些排尿不适的症状，到60岁左右会出现60%左右的男性会出现这些排尿的症状，到了70-80岁，有90%的男性呢都会出现这个前列腺排尿不适、排尿困难、排尿等待的这些症状啊。
2: 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们前列腺大小的时候，它可能会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增生的一个趋势。您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就刚开始前列腺大概就像粒子大小一样，但是慢慢的长大呢，它可能会变成了一个像土豆大小都有可能。
3: 对对对。
2: 这个是必然的吗？还是说我提前做好一些防和控的工作，就可以使这个前列腺不会出现这样增大的一个趋势？
3: 前列腺增大呢，它是这个男性衰老了正常的一个表现，它是不可以预防的，因为呢它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年龄的增大，第二个是有功能的睾丸，也就是你是个正常的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一定年龄，你的前列腺体积都会增大，但是呢这个前列腺增大之后呢， 它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会出现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因为呢，这个前列腺它包有个尿道，如果这个前列腺只向外部增大而没有压迫这个尿道，可能你的症状就比较轻。有的人前列腺只有轻度的增生，体积不像一个土豆那么大，但是呢，他的排尿症状已经很重了，这是因为呢，他包有尿道向内部增生，把这个尿道压扁了，挤得很狭窄，因此呢，这些男性呢，他就会出现排尿困难的症状。
2: 就是说他这个前列腺增生，他是男性前列腺这个器官他必然的一个过程，
3: 对，
2: 没有办法可以通过一些预防或者是控制的措施来防止他增生，但是他并不代表增生之后就会影响到他前列腺的功能。
3: 对，排尿的功能并不一定跟他的体积是相关的，决定于他对 尿道的一个压迫啊。
2: 那当我们这个前列腺出现哪些症状或者是报警信号的时候，可能会提示我们这个前列腺它不仅是增生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男性的相关的一些功能了。
3: 好的，是这样的啊，这个排尿的症状呢，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储尿期的症状，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你能不能憋尿了，憋尿就是你储尿期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储尿期你会出现不能憋尿，就是尿频、排尿次数增多、起夜次数增多啊，这些呢都是你一个储尿期的一个症状。其次呢就是排尿期的症状，排尿期就是小便排出的过程中，我们会感觉到当我们需要排尿的时候会出现排尿等待，到厕所里面排不出来，等了好久才能排出。第二个呢是尿线变细、排尿费力，这些呢都是排尿期的一个症状啊。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就代表你的前列腺是出了问题了啊。其次呢还有排尿后的症状，表现为一个排尿的低力、排尿不尽的感觉，这些呢都说明前列腺增生已经给你造成了一些生活的影响。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家里的老年男性哦，就会提到晚上起夜特别多，就排尿的次数会增多了。也有的呢老年人可能就会发现排尿有点困难，就是有尿液，但是呢他始终感觉排不进，这些都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出现的一些功能性发生改变的一些具体表现。
3: 对，举个例子来说呢，这个排尿期的症状就像我们的家的下水道或者河道堵塞了啊，河道里面有很多石头、很多水草，把这个河道堵塞了。当我们这个水流通过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水流不畅，也就是我们讲的尿线变细了啊，排尿费力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可以把这个小便排出来。这些呢都是排尿期梗阻的一个表现啊。
2: 那就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化解吗？
3: 但是呢，有一部分患者会及时到我们泌尿外科医去就诊，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是特别能憋。这些男性患者，有的甚至出现了尿潴留，这个肾功能不全，他才去就诊。我们知道，排尿呢，它是一旦这个前列腺出口梗阻之后，我们就会用力的排尿。用力排尿呢，排尿需要这个通道的这个尿道的通畅，还有这个鼻尿肌，也就是我们说的膀胱的收缩，两个共同来完成这个排尿的动作的啊。一旦下面的梗阻之后呢，我们的膀胱呢，它就会拼命的代偿性的收缩。就像我们一个橡皮筋一样拼命的拉扯，但是这样持续久了之后呢，就会使这个膀胱的弹性下降啊。膀胱的弹性下降呢，使它的收缩力呢进一步的减弱，最终呢导致这个膀胱它失去了代偿，最后呢会引起膀胱排完之后残余尿很多，也就是说排不进，它的压力，这膀胱的压力呢小于这个梗阻的压力，就会很多尿液滞留在膀胱里面，我们医学上称为残余尿。其次呢， 残余尿多了之后会继发的感染，因为我们知道流水不服嘛，护输不度，啊，这些残余尿长期的滞留在膀胱里，就会滋生细菌，引起泌尿系的感染、结石等症状，甚至呢可以引起一个反流，引起这个输尿管和肾脏的一个积水，最终呢导致这个肾功能的损害，甚至出现尿毒症。患者出现了一些食欲下降了、贫血了这些症状，才来我们泌尿外科就诊。
2: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男性可能出现前列腺增生以后，他就觉得说，你们也讲了，这是男性他自然的一个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所以他就即使出现了排尿困难或者是排尿不畅，他也就是一直忍着，也不到医院去就诊。就觉得呢，这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也许这次排不了，下次就排干净了，这次排的不是很顺畅，下次是不是也就好了呀，总是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在里面，所以导致他不能够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最后呢就长期这种尿液在里面的一个潴留，也会导致我们前列腺发生相关的一些病变。
3: 对，
2: 那我们有些男性朋友可能是因为他特别能忍，不能到医院去就诊，或者说没有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但我们还有一些男性可能是因为觉得，哎，涉及到这个生殖器的一些疾病，他可能很难以迈出这一步到医院去就诊。是不是在临床当中，王主任您也会接触到这两类不同的患者在面对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上？
3: 是的，有很多患者呢，老年男性他一些是孤寡老人了、留守老人了，他感觉到呢，这是正常的现象，不需要去麻烦子女，然后呢或者是你羞于启齿，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因此呢延误了这个就诊，失去了最好的一个救治时机吧。
2: 我们在这里啊也不妨把一些严重的后果在这里给大家罗列一下，也不是说吓唬大家哦，而是把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疾病的发展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因为大家认识不足或者羞于到泌尿外科去就诊，然后导致一些前列腺增生，继而发展到一些很严重的一个情况。那它最严重的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现，王主任？
3: 最严重的它一般的就是等到了后来出现了这个膀胱室代偿，引起了这个肾积水呢导致了这个肾功能不全，甚至尿毒症，肾功能受到了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即使我们处理了这个前列腺，把这个前列腺的疾病通道打开了，但是由于这个长期的肾积水导致了一个慢性的肾功能不全，以至于给这个患者呢后来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家庭负担和有这个社会负担，还有一些继发了膀胱结石，然后患者呢不去就诊，膀胱结石很大，结石呢反复的摩擦这些膀胱黏膜，它可以导致一些膀胱的一些病变，甚至一些膀胱癌的发生都有这个膀胱结石是相关的，因此呢出现了这些症状，还是对这个疾病进一步的认知，早期的治疗呢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这个经济方面啊。
2: 就是说最严重的后果它可能会导致一个膀胱癌或者是尿毒症的发生，这两个疾病我相信大家也并不陌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科普过的，治疗起来不仅是耗精力，也会让我们经济的付出会投入很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以预防，不至于说发展到最严重的后果，继而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治疗这个疾病。那既然说到我们今天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话，实际上对男性来讲它是一个必然发展的一个过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呢它是平安无事， 有的它可能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继而使简单的一个前列腺增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些疾病的后果了。那我们就要提醒大家到医院及时的去就诊。但是我们也说到，就像女性去看妇科，我们男性看泌尿外科呢，他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尴尬，特别是一些孤寡老人。

0: 一个人在家里啊，他也觉得行动不便，到医院去一下呢，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医生去沟通。那么，王主任，根据您多年的临床经验，就是我们因为前列腺增生到医院去就诊的时候，接下来作为临床医生可能会给我们的患者做哪些层面的一些检查？有些检查可能确实是需要我们患者。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一个状态中，但是呢，需要和医生很好的去沟通。
1: 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呢，到我们泌尿外科就诊呢，他一般呢需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检查。第一个检查呢就是肛门指检，也就是说，临床医生呢，通过这个手指、食指，伸进肛门，触摸你前列腺的体积大小，还有这个质地的硬度有无结节，来初步的可以判断你这个前列腺，的增生的程度，还有呢，有无硬结，有无硬结呢？它是也是一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的一个鉴别的一个首先要进行的一个体检。这样呢，有的患者可能不理解，感到了很尴尬。其实呢，这是每个泌尿外科医生对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所必须做的一个检查。第二个检查呢，就是尿液常规的一个检查。尿液常规的检查呢，可以判断我们这个尿频、尿急有没有膀胱炎了，有没有这个残余尿引起的泌尿系感染了，这些，所鉴别。其次呢，就是一个超声的检查。超声的检查呢，它是个无损伤的检查，它不但可以了解这个前列腺体积的大小，有没有突向膀胱，其次呢，它还可以测定这个膀胱内有没有残余尿？也就是说，我们排完尿之后，膀胱里面有没有剩余尿？再次呢，它还可以测一下我们的上尿路的情况，有没有输尿管的积水了，肾脏的积水呢？从而判断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程度。因此呢，这三个检查是必须的。其次呢，还有一个检查呢，就是 PSI 的检查。这个 PSI 的检查呢，它是区分于我们前列腺增生是否是良性的增生，还是前列腺癌的一个特定的指标。这四个检查呢，是我们每年每个前列腺增生或者是50岁以上有这些排尿不适、下尿路症状的男性所必须要的做的一些检查。
0: 有直观的一个指检，也有我们通过仪器，比如说 B 超的一些检查，也有一些抗原的检查，来帮助我们判断到底只是一个前列腺增生，还是说会由前列腺增生继而发展成下一个阶段的疾病的可能性。所以听完王主任介绍之后呢，其实对于前列腺增生，我们在早期还是很好去鉴别的，只需要患者能够及时的到医院找到相应的专家。做上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检查，就可以很好的去判断了啊。前列腺呢，实际上对于男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但是它的健康也是备受我们男性的一个关注。关于前列腺，其实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我想大家对这个三个概念也并不陌生，但这个三个概念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是说它是疾病发展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还是说是可能独立存在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正好也请王主任给我们来详细的分析和解释一下。
1: 好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还有这个前列腺癌呢，它们三个呢是三个单独的疾病。前列腺炎呢，它多发于中老年男性它是由于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的一个前列腺炎性的一个改变，它也会有尿频、尿急、排尿不尽的感觉。但是呢，打个比方，这个前列腺癌呢，就是前列腺得了一次感冒它这一般呢是与不良的生活习惯是相关的，比如熬夜、久坐、吃辛辣刺激的食物等等，引起了一个慢性炎症的改变。而前列腺增生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它是男性进入老年之后一个自然的一个表现，它首先是个良性的疾病。 前列腺癌呢，它的临床表现呢和前列腺增生早期是很相似，也是出现这些排尿不适的一些排尿期、口尿期的一些尿频尿急、排尿不尽的情况啊。但是呢，前列腺癌与前列腺增生它之间的鉴别呢，一般呢我们刚刚讲了，需要做一个肛门质检和这个 PSI 的首先的一个筛查，肛门质检可以嗅到硬结或者 PSI 的升高，都是提示有高危前列腺癌风险，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这三个疾病呢，它是独立的疾病，但是呢，也可以在一个患者里边同时具备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和前列腺癌。并不是说前列腺炎可以导致前列腺癌，或者是前列腺增生可以导致前列腺癌，它们是没有相关的关系的，必然的关系的啊，主持人。
0: 就这三种疾病，它是独立存在的，并不是说你患上前列腺炎就会继而到前列腺增生，继而到前列腺癌。这它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一定要搞清楚这三个概念，我们才好正确的进行防和控。好，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收看。我们这档节目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之外呢，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主任医师王旭，向大家介绍"守护生命线，别让增生堵了"下水道，大家有关于前列腺疾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和王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前列腺炎症增生和前列腺癌这三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答案是否定的，就是他们可以相对的独立存在啊。但是呢，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个炎症增生和癌症的话，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治疗的方式会有所不一样？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护理这一类的疾病，方法也是有所区别的。
1: 好的，那个前列腺增生呢，是老年男性的一个常见疾病。但是这个疾病需要怎么治疗呢？首先呢，我们要通过医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你的症状还有增生的程度，推荐以下几个治疗方式。如果呢，你是轻度的一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患者，我们只需要定期的观察生活饮食结构的发生改变啊，比如呢，不久坐了，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了，适当的有氧运动了，这些治疗等待观察啊。其次呢，如果我们排尿症状进一步的加重，我们就需要一个药物的治疗。药物的治疗呢，一般分为以下三种药物。第一个呢，就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啊，这类药物呢，比如盐酸坦索罗辛啦、加磺酸多卡唑嗪啦这些药物呢，它可以起到缓解这个平滑肌痉挛，特别是膀胱颈的一个膀胱平滑肌痉挛，从而呢使这个通道不那么紧，进一步放松，然后呢使排尿症状得到了改善。这个药物呢，它的特点呢是起效快啊。第二类呢，药物呢就是无阿尔法酶还原酶抑制剂，它的作用机制呢，就是最终的结果可以使前列腺体积的缩小。 但是这个药物呢，它起效相对比较慢，需要口服3个月或半年之后才能起效啊，才能发挥作用。第三类药物呢，就是我们讲的空草药制剂了，比如这些前列喉通啦，这些药物，它的药物呢起到一个中医药的调节的一个作用，从而呢得到这个排尿症状得到进一步的缓解啊。这些药物呢是根据这个前列腺的体积和你症状是否单独使用或者联合使用，临床医生呢他会根据你的病情来做一个决定。其次呢，如果药物治疗不好，我们服药了，但是呢夜尿次数仍然很多，排尿症状呢不能得到缓解，甚至呢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并发症，比如膀胱结石了，或者尿口瘤了，膀胱憩室了，这些并发症，这样呢我们就要需要考虑手术的治疗啊。现在手术的治疗呢不像既往需要开大手术，现在只需要通过微创的方法也很多可以治疗这些前列腺增生，比如呢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前列腺激光剜口术了，以及其他的一些手术，气化消融了等很多手术。这些手术呢只需要我们用特定的能量、特殊的器械到达前列腺的位置，就像我们挖地洞一样，把这些受挤压的尿道通过内部的这些内镜的治疗呢拓宽这个河道，从而达到那个排尿通畅的一个效果啊。
0: 就是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把这个通道堵住了之后，我想办法把这个通道给疏通一下，让尿液正常的能流通。
1: 是的，主持人，就是的，就像我们家的下水道已经堵塞了，我们把这个通道打开，只需要通过一个内径进到从尿道里边，就可以把这个堵塞的增生的这腺体呢，以微创的方式把它气化切割出来取出来啊。
0: 好的，我们有一位网友叫美好人生，他问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广播怎么收听不到了。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听众啊，在合肥地区的话 103.6 FM 103.6 还是正常可以收听到的。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一下您是哪里的听众。另外我们舒城的汤先生打进热线来咨询问题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
4: 哦，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请问专家，我这个呢，前几天呢就又上市你了，就是上次就是自晚呢，要过半小时就吃了一次，你这拍都拍不到好好，过得要上床就睡，他这个觉就接着又吃了，就是要下来拍掉以后站一个，就这个情况要看得哪看呢？我就请问专家。我信一个庄，
0: 县医院行不行？真的
1: 县医院可以的啊。
4: 我说的那个县医院，
1: 你到县医院泌尿外科都可以的啊。
4: 到合肥的话，还好一点吧。
1: 你多大年纪呢？
4: 我77岁的。
1: 77岁，平时的身体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呢？像糖尿病了、高血压了、冠心病了、脑血管疾病有没有呢？
4: 高血压我没有，上来血压只有一百，我就其实年龄也长，现在也不吃药，只有一百170，血压不高啊。那就有什么病？就有一个痛风。
0: 痛风。
1: 有个痛风。
4: 痛风一个，我那个关节疼，哪里不一定。
1: 那总的来说，你的身体还是挺好的，这样你以前到泌尿外科看过你的前列腺疾病了没有？吃过药物？
4: 我的心子炎啊，我手里我合肥，我手里我做过下面，你不想贴在下面肥大吧？肥大切的一种嘛。我这种了4天，他不种了过也不是肥大，他也没有不是肥大没有问题。完一过俩就没瞧了，他把那个脑袋个长大脑袋都是正常的事。我就下来问了你也没管他，没管他这主要就是。陪了8天，有时候以后陪下来，有时候你陪了反正要站的，啥不得陪不到好好的，有时候8天无好，一晚上自晚上那么睡的，再看的。
1: 一晚上起来几次呢，小便？
4: 一晚上有时候才4、5次，有时候也是过2次。
1: 哦，那你
4: 就这样的，
1: 你可以到你们县医院去做一些检查，比如 B 超的检查、尿液常规或者写 PSI 的检查。 通过这检查呢，来判断你的前列腺的大小以及你梗阻的程度。
4: 那吃药可中？
1: 吃药可以的，是根据的你的情况检查结果来判断你是否可以吃药，然后一般的首选药物治疗，如果药物治疗无效的话，可以选择手术的治疗。
4: 好了，谁专家，我你得不放心吧？一不是个大病，一点轻的还，他就是陪着我，陪着一孩子的，孩子的。
1: 好的，不客气
4: 好的，谢谢啊。
1: 好的，好，再见。
0: 客气，好，再见。好，王者，您看，我觉得刚才这位汤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就非常好。他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就是特别麻烦，晚上起床得有个两三次或者是三四次。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到非常困扰的地方，就是特别影响他们夜间的睡眠？
1: 对。是的，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它的夜尿次数更多。首先呢，前列腺增生我们刚才讲了，都是中老年患者啊。
0: 嗯。
1: 中老年患者呢，他一般的呢会合并有其他的疾病，比如高血压了、糖尿病了，或者心脑血管一些疾病。如果夜尿次数多，休息不好，肯定会使这些疾病加重。其次呢，现在的老年人呢，有好多都是独自居住在一起的啊，两个老一对老伴儿居住在一起，子女不在身边，夜间呢起床，一是不能好好的休息，第二夜间起床容易跌倒，一旦老年人跌倒之后，他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比如骨折了，一旦骨折卧床，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会急剧的下降，寿命会急剧的缩短，因此呢，这个前列腺疾病，它虽然不致命。但是呢，它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0: 刚才您也提到了重点，就是前列腺疾病它不是很严重的疾病，但是它一旦发病了以后，它也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一些后果。你就比如说我，老年人晚上起夜，如果是一个独居老人，那就更麻烦哦。你起来的时候，晚上我们都知道，人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不是很清醒的一个状态中，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那老人就怕摔，一摔了以后一卧床，身体的各个脏器的功能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衰竭。所以就有时候并不是说前列腺增生或者是前列腺疾病它本身会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它确实就像我们说它引发的一些并发症啊，反而会引起我们要提高警惕。
1: 对，
0: 是的，就这样。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去和这个前列腺友好的去共存呢？尤其是眼下这个夏秋相交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天气一边又很热，一边又很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男性朋友应该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是不是喝水得要喝得相对多一点？怎么喝才能够正常的，促进这个尿液的正常排出呢？
1: 好的。现在呢是夏末秋初，天气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啊，对于这些有前列腺疾病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还是劝他们呢多喝水，特别是白天要多喝水，每天呢饮水量到1500毫升到2000毫升为适宜啊。如果夜间次数比较多的一些朋友呢，夜尿次数比较多的这些朋友呢，可以在睡前2个小时之前喝水，然后睡前2个小时就不要喝水了。其次呢，是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戒酒啊，因为酒可以扩张血管，使前列腺增生呢进一步的血管血流更加丰富，然后呢体积进一步的增大啊。其次呢，辛辣的食物也可以刺激前列腺。其次呢，就是不要久坐，久坐坐久了呢，起来活动活动，休息5分钟，进行一些有氧的运动，比如了慢跑了、散步了、太极拳了这些体育锻炼。其次呢，在食物方面可以吃一些西红柿，因为西红柿里面呢也含有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它对这个前列腺有保护的作用啊。好了，
0: 这是我们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我们男性朋友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前列腺，在喝水方面以及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水我们要保证每天至少1500毫升，就正常的这个矿泉水瓶可能会喝个3瓶这样。还有呢，就是饮食上，比如说像番茄，我们可以多吃一点，里面的 这个还有南瓜籽，
1: 对
0: 啊，也可以多吃一点，都是可以保护我们前列腺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啊。

0: 其他疾病，
1: 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些疾病有没有？
0: 没有，
1: 他也没有腰椎的手术这些，嗯。
0: 就血压有时候偏高一点。
1: 这个女性漏尿呢，它分为好几类。你的老伴是哪种情况下漏尿？是在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漏尿，还是什么时候漏尿？
0: 他就是下午。
1: 就是什么时候漏尿？
0: 就下午啊，下午三四点钟。
2: 下午的时候
1: 漏尿，他在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有没有漏尿？
0: 平时也有那个尽量少一些。
2: 咳嗽打喷嚏的时候会出现漏尿吗？
0: 哎，咳嗽打喷嚏这不用讲了。
1: 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漏尿会加重是吧？
0: 对。
1: 这个呢，考虑你初步考虑你这个压力性的尿失禁，这个需要到我们也是到泌尿外科门诊去就诊，然后挂个泌尿外科，然后做 B 超了一些相应的检查，尿流动力学，考虑你这个压力性的尿失禁。你老伴胖吗？
0: 瘦。
1: 生了几个孩子？有几个孩子？
0: 两个孩子。
1: 这个漏尿有多少年了？
0: 漏了有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每天漏够多少？要不要带尿不湿或者尿垫呢？
0: 我就是带尿垫。
1: 需要带尿垫啊？
0: 对。
1: 这个也是建议你到泌尿外科去就诊，然后考虑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如果漏尿比较严重的话，我们也同样可以做，一个小手术，然后就可以治愈啊。
0: 这能不能治愈？
1: 如果是你压力性尿失禁的话，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术治疗的，而且治疗效果很好的。建议你到更多的泌尿外科医院去治疗。可以治疗的啊。
0: 泌尿系统外科啊。
1: 泌尿外科到正规医院的公立医院的泌尿外科去就诊就行了啊。
0: 他平时能不能注意一点嘞？从哪一方面那个吃过几年一定嘞？
1: 如果你要是说漏尿不严重的话，你可以做提肛运动，可以支撑这个，提高这个盆底括约肌的力量，可以减轻这个症状。但是说你说的你老伴儿比较严重了，这种症状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0: 那你说你认识你必须要做手术治疗？
1: 对，你可以通过一些提肛运动，然后就是收缩肛门，持续的2到3秒钟，然后放松，每次呢做10到15次，15次，然后呢一天做6到8组，然后进行一个锻炼，提高，这也是尿道括约肌松弛的一个表现，出现我们临床上叫压力性尿失禁，也就是说你肚子压力增加的时候，这些尿液就会流出啊。
2: 建议您还是先带您老伴儿到就近的医院的泌尿外科去就诊。您是在合肥吗？
0: 对。
2: 在合肥，其实安一一附院泌尿外科有一位叫江长琴的女主任医师，她主要就是从事这个女性的这个漏尿这一块的治疗。您不妨可以挂她的号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哪个人员？安徽一附院的呢？
2: 对，安一一附院江长琴。
0: 那就在急诊室是吧？是吧？
2: 对，您就可以去挂他的号，给他看一下。
0: 是不是安徽一附院就是济溪路？
2: 对，济溪路。
0: 姓刘是吧？
2: 姓江，江长琴。这样吧，您把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节目之后我再跟您联系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2: 好的，好，就这样，再见。
0: 好，
2: 其实说到在泌尿外科，确实就有时候也不单单是咱们男性会遇到一些问题啊，我们女性朋友，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女性朋友，就像刚才夏先生提到他老伴儿一样，出现了一个漏尿，这也是我们一些中老年女性朋友遇到的非常尴尬的一个社交的问题。
1: 对，
2: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呢，就不要羞于去就诊，及时的到医院请相关的专家帮助我们来诊断一下，然后采取对症的处理的方式，还是可以帮助大家改善提高生活质量的。
1: 是的。
2: 好，王主任，就是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男性朋友这个前列腺，我们也是从它的健康功效， 还有从他正常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机制，还有他可能如果没有及时的早诊治，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

0: 后果，还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很好的去保护我们的前列腺，从这些方面呢都给我们广大的听友还有网友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最后呢还剩下一些时间，我想请王主任给我们总结性的介绍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守护好我们这个生命线，我们的男性朋友应该从整个的一个生长发育阶段来说，从哪个年龄阶段就开始要关注了，一直持续到我们老年。
1: 一般的这个前列腺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它是男性正常衰老的一个表现，是我们无法预防的。这个疾病呢它也是不可怕的，是可控可治的啊。对于这个有下尿路症状的患者，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了，或者夜尿次数增多，这是前列腺早期的一个表现啊。我们会到正规的医院，到泌尿外科去就诊，其次呢，如果家族里边有前列腺癌疾病史的患者，就家族史的患者，建议呢，45岁之后每年要做一次前列腺特异抗原 PSA 的监测啊。因为这个前列腺癌呢，它是有家族倾向的啊。如果是没有家前列腺癌家族史的，我们可以从50岁之后每年做一次 PSA 的检测，也就是前列腺特异抗原的一个筛查啊，排除前列腺这些恶性肿瘤的一个发生啊。另外在生活上呢，我们要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啊。对于这些老年男性已有前列腺增生比较明显的夜尿次数比较多的患者呢，冬季、秋季要注意保暖，因为这个寒冷的刺激，气温的突然变化会导致这个泌尿肌的一个突然收缩，出现一个急性的尿扣留。因此呢，保暖也是必须要做到的啊。另外到医院规则的治疗，选择正规的医院，做专业的人士，选择专业的治疗方法啊，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就是还是要从生活的点点滴滴着手，并不是突然间发现这个前列腺出现了问题，它而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应该要从早期的信号去识别。另外就对于我们的男性来说，要把前列腺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脏器，我们要学会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要关注它的变化，有没有从栗子大小慢慢向土豆大小过渡，再一下子长成了像橙子大小这样的一个形状，我们都是要去细心的去观察，然后也不要羞于就诊，及时的到医院的泌尿外科请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来解决。好，感谢王主任的介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特别浪费。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2: 从青少年做起，
13: 从身边人做起。
1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5: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1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8: 嘿，真的零风险吗？
1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5: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0: 怎么回事啊大姐？
2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2: 北京时间16点整。
2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1: 新时代，
22: 新机遇，
21: 聚焦三农，
2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说。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来。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

好，今天呢是2026年8月24号，今天是星期一，农历呢7月12。您知道吗？今天是什么日子？昨天刚刚过去了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处暑啊，处是终止的意思，而处暑也是意味着初暑啊。那正好今天就出伏了。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40天的三伏天，对您的农业生产是有利还是有弊，还是利大于弊呢？今年的三伏天结束了，这个处暑啊，不意味着处暑，就是说虽然出伏了，但并不是说天气就开始转凉了，它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它只是天气由炎热向凉爽的一个过渡阶段。好，我们回顾一下今年的长达40天的三伏天。原来说呀，今年哎呀，可能是厄尔尼诺，今年可能温度很高，会破了记录。但目前来看，今年长达40天的这个三伏天，既没有持续的高温，也没有极端的高温，没有出现热伏旱，没有出现庄稼所产生的高温热害，什么水稻影响结实率呀，玉米突尖又花粒啊，哎，没有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那么丁玉印老师总结说，今年6月份大概有14天的阴雨天，导致积温不够，光照不足，7月10号之后水稻才开始生长，这样呢就导致水稻前期生长不足，分叶是后期才长起来的，所以呢它的低位分叶就少。也就是现在呢，体现在水稻上，主茎和分叶差异比较大，会出现高低穗、大小穗、抽穗不整齐。还有呢，就是今年的抽穗时间比较长，小穗子比较多，大穗子都快收了，小穗子还是轻的啊。第三呢，就是今年水稻存在倒伏的风险，因为无效分叶过多啊，田间育碧啊，倒伏的风险会增加，蚊枯病也会加重。所以有听众就说了，今年分叶末期该烤田的时候，老天总是3天2头的下雨啊，所以烤田不是太到位，地烂晒不干，无法烤田到位，会导致水稻倒伏的风险增加，蚊枯病的病害加重。第三呢，就是稻飞虱、钻心虫危害也会导致水稻的倒伏。这是丁玉印老师对今年三伏天所出现的存在的一些问题给的一个总结归纳。各位，您认为今年的三伏天对您的在地作物的产量影响大不大？如果您认为今年的三伏天是利大有利啊，利大于弊，您就扣个一。如果您认为今年三伏天的天气弊端比较大，弊大于利，你就扣个二。就是今年的三伏天对您的庄稼这个生长量有利，利大于弊，咱就扣一好吗？你是觉得今年的三伏天温度不高呀，没有高温干旱呀，哎呀也不用浇水抗旱呀，您认为整体还是好的，你就扣个一。你要认为今年的整体的三伏天对您的作物生长是不利的啊，就是不好的，那就扣个二。我们来做一个调查好吗？那么余宗贵老师总结说啊，今年的三伏天江淮沿淮区域梅雨来得早，降雨适中，给下播作物提供了充足的水分。第二呢，伏天有2次台风带来了丰沛的降水，没有形成热伏旱。第三，虽然长达40天的热伏天，但是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极端的干旱，没有出现高温热害等不利的因素。那弊端呢，就是较长的梅雨导致旱地作物草害严重，特别是没有打好封闭除草的。还有就是降雨时间长，降雨大，局部低洼地区涝害自害严重，导致玉米芝麻缺苗断垄啊，自害严重啊。还有就是台风对部分的高杆作物造成倒伏，以及病虫比较重啊，病虫比较重。倒伏你像芝麻呀、玉米呀、水稻呀有倒伏的现象。另外呢，就是台风过境会带来水稻的2000害虫，稻纵卷叶民、稻飞虱，还有台风过境啊，会把玉米南方锈病的病菌的孢子给吹过来啊，导致玉米南方锈病会加重，还会导致水稻的细菌性病害
发生发展，特别是这个白叶枯病，还有细菌性条斑病，也就是红叶病，红叶病、白叶病都是细菌性病害，是吧？这是余宗贵老师的总结归纳。来自蚌埠的年玉良老师总结说，三伏天过完了，整体是对作物的生长利大于弊。有利的是皖北的南部，今年伏天没有浇水抗旱啊，就是没有出现高温，也没有出现干旱，所以他们今年没有像往年那样浇水抗旱，省了一些工，也省了一些本儿，是吧？他说玉米、花生长势好于往年，弊端呢是台风刮倒了部分玉米，也带来了南方锈病。他是前两天他就是在用无人机防玉米的锈病。他说没有倒伏的玉米是丰收在望，最担心的就是收获的时候会遇到烂场雨，千万不能像去年的天气那样了。哎，各位，三伏天结束了，您的庄稼长势咋样啊？有人说呀，今年不行，为啥我的这个花生旺长，风秧子、山芋、风秧子、花那个大豆啊旺长啊，那都花期了，还能不能控了啊？你看这个没这个就是三伏天雨日多，雷阵雨天气多，光照少，也会导致一些作物啊就是旺长，特别是密度大的、氮肥多的，那就出现了这个旺长。啊，所以有利有弊吧。那每年的天气不一样，咱田管的措施也不一样，就干生虫落生病呢，是不是？各位，您觉得今年的三伏天对您的庄稼长势好还是不好呀？如果是好放在第一位，那咱就扣个一；如果是不好放在第一位，咱就扣个二，好吗？不好就扣个二。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来看看大家扣了，开心每一天扣了一，有利的。啊，季先生扣了个一，是有利的啊。顺其自然也扣了个一，但是有一个听众扣了个二。现在四位听众参与，三比一，扣二的只有一啊。好嘞。轩轩爷爷说，今年没去年热，前期阴雨多，水稻抽穗七长八短，推迟成熟，三伏天长整体是比去年好啊。这是轩轩爷爷的分享啊。三伏天整体比去年要好。还有他就在什么意思啊？好，这个WYC 他扣了个一，请问扣了五个一。勇往直前说，是大家在发信息的时候能稍微那个打个草稿哈，咱首先保证你自己能看懂，你再发给我。有的是发的语音是吧？如果你不能保证你的普通话纯正，你发语音有可能他翻译过来的，他可能就是我可能看不懂啊。好啊，赛氟酰胺能治稻区病吗？不建议啊，赛氟酰胺没有登记在稻区病，赛氟酰胺你说治蚊枯病是可以的啊。赛氟酰胺上满穗治水稻的蚊枯病是可以的，它目前没有登记在稻区病上。您千万千万，这个别随便打哈。那治蚊枯病还是可以的。如果是稻区病，您最好选择什么？戊菌酯戊唑醇呢？丙环唑、苯米甲环唑呀，还有氟环唑、灭菌酯啊，定显菌胺加丙环唑呀。登记在稻区病上的药，咱们在防啊。这个稻区病，这个病害呀，这个它的。施药的窗口期只是尖嘴包，如果你打准了时间打错了药，那就遗憾了，那就遗憾多了啊。这个赛氟酰胺是登记在水稻蚊枯病上，不建议这个稻区病上没有登记，那就起不到好的效果。那你看那同样是花了钱出了力，结果效果不咋地，你一旦过了尖嘴包，你打错了药，你再后悔都后悔莫及呀，是不是？有昨天有人说了灌浆了，哎，咋有黄果子呀？咋有灰包眉头呀？那就是稻区病呀。我们要选准药剂，打准时间，你两个都要做到。所以这位听众用赛氟酰胺防稻区病不靠谱啊，不合理啊，不要用这个药啊。好嘞，谢谢安徽省肥西县王先生扣了个一啊。圆圆他说，村委说没用插秧机的水稻不给补贴是吗？没听说啊。这个我觉得是直播稻还是机插秧，那个这是农民朋友，我觉得应该给农民朋友自主权。那咱种地咋种，咱有自主权。这当然有些地方是大力提倡机插秧，就是他怎么提倡法呢？就是给你采取补贴的方法。
说你要按照这个基差央的方式，我就给你补贴。那如果我这是先申请的基差央补贴，你如果是直播到，对不起，我就补贴不了。这是相关部门以这种方式来引导大家进行这个基差央的这种栽培方式。但是我认为呀，如果你地块大啊，地面平整，水源条件又好，那你引进基差央机械化威力大。但如果人地块小，地块又不平整，又没有水源，你还能非要逼着人去搞基差央吗？是不是？这种田这没有一点自主权啦。当然人也没有逼你啊，就是说你如果采取了基差央，我给你补贴。但是我这是补贴，就是照着基差央的这个项目申请的呀。你搞直播到旱直播水直播，你不符合我这个补贴的标准，是不是？人也有人的道理啊，对吧？你这个补贴他是不是有这个要求了？你搞基差央，我才能给你补贴，他是不是前期有这个要求了？啊，好嘞，我说我们这里的庄稼全部都被吓坏了，吓坏了，雨下大了吗？吓坏了是吗？有个人扣了个一二是啥意思呀？这个又一是有利啊，利大于弊；二是弊大于利。你又扣个一又扣个二，是有利有弊吗？是正正好吗？啊，好嘞，好，这个谁？好了，一帆风顺杨哥说现在没法干了，我在抖音看阜阳那边这个什么烘干了才卖8毛多，是吧？是真是假？就是大家我们待会儿要给讨论一下，您觉得水稻价格最低达到多少？您觉得种田才有干劲儿啊？您觉得最低要达到多少？这个一帆风顺说像我们家陈稻9毛钱一斤都不敢相信啊。的确目前粮价低迷，啊，这个的确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现实。农民朋友看天种田本就不易，那个现在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市场不景气，不过今年的老天相对还好啊。水稻破口期打稻粒风能防水稻三病吗？稻粒风呢，丙环唑醚酰胺，它是已经上市都有十几年了，它的确是登记在水稻的三病上啊。我们建议您在用稻粒风的时候，您再加一个三环唑稻温灵，对防治穗颈瘟的效果啊更保险，好吧？就是我们一定要用足药量，适当的增加剂量，增加20%没问题呀。你要防穗颈瘟的话，在这个基础上最好再加上三环唑或者是稻温灵，好吗？好，圆圆选品是种600亩啊，种600亩。您这今年水稻打了几遍药？昨天晚上有一个种了600亩田的，他说一遍药没打，因为粮价低，那没有积极性投入，想躺平啊。还有一个种了1000亩的，他竟然打了5-6遍药。我认为现在走入极端了啊。走入极端了，就是有一部分是躺平不想再干了啊，不想再投入了，有一部分还是积极的打药，争取能有一个较好的产量。你说这个市场价格咱又左右不了，天气咱又决定不了，咱只有做好管理，争取让咱们种植的庄稼作物有一个更好的产量，对吧？就是产量上来了，你只能是效益好一点，是不是？靠产量来增加效益，因为市场咱们左右不了，天气咱们决定不了，是不是？看天种田，农民就是这么不容易。轩轩爷爷说基差央不能一刀切，部分地区水源不好。对呀，不能一刀切啊。季先生说我是阜南的，我们这里种的都是玉米，我看这个玉米比去年长得好啊。这个是这个今年没有出现的极端的高温，也没有出现极端干旱，最起码北方的农民浇水抗旱省了一两遍，对吧？浇水抗旱今年不要进行了。还有呢，就是这是个没有遇到极端的高温，没有出现突尖花粒啊，是不是？当然有些这个玉米啊，它可能在这个抽雄吐丝的时候遇到了阴雨天，或者是遇到了那几天的这个高温，那也会影响传花授粉，影响结实率，对不对？最低2块一斤属于正常，那你这说的有点夸张了啊！你这不属于种田的农民，你这低2块钱，你觉得能达到吗？如果种田真能赚钱了，你认为农民还有田可种吗？2块钱，你咋不写个20块钱呢？咱们能不能说点靠谱的啊？这个李先生说2块钱一斤属于正常啊，您这是什么能卖到2块钱一斤？对吧？昨天我的抖音里有人说这个二茬稻，水稻的再生稻的二茬稻卖1.6块都被大家喷了个体无完肤。您卖这2块钱，
你觉得两块钱能，咱能不能说一点更客观的，更贴近现实的？您觉得水稻稻谷，咱们就说干稻谷能卖到一块几？您觉得还有这个种地的积极性，还有投入的积极性？好，圆圆选品吃货说打了四遍啊，600亩田打了四遍药，这个是属于还是比较重视粮食生产，想靠通过防好病治好虫能保住水稻产量的是吧？稻温灵能防住稻区病吗？不行，稻温灵是防治穗井瘟的啊。比如说你这个稻温病，它有叶温、有苗温、有穗井温、有枝梗温啊，有谷粒温。你说稻温灵就是防这些稻温病的，稻区病是防不住的。刚才有人问赛福酰胺能防稻区病吗？不行不行啊，稻温灵能防稻区病吗？不照不照，您就不能选一个更对路的吗？咱能不能去买药的时候去问一下，我想防稻区病，你给我推荐一款药是登记在稻区病上的防治上的。我想防稻温病，请你给我推荐防治稻温病的药。我要在这个包装袋上看到这个药后面有防治水稻的稻温病、水稻的稻区病啊。你要实在不懂，咱就到实体店去买。哎，必须买到登记在水稻稻温病上的，千万别乱打，别乱用。有的人是种植高手，他用啥药他不看他也知道，但有的人实在不懂啊，种田小白或者是文化水平受限或者是老年人，那这种情况下咱一定要买靠谱的啊，到经销店去买，一定要买登记在水稻文库病稻温病上的药剂。您看如果这样打乱了，你说稻温灵能防稻区病吗？它只能防穗井瘟，防治穗井瘟，防治稻温病，它不能防治灰包霉头的稻区病。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别乱用药。这个天这么热，打一次药不容易，那打错了那不后悔莫及呀。好嘞，水稻破口药什么时候打？我在一个抖音作品里说了，你以为破口药是破口的时候打的药吗？你以为穗肥是抽穗的时候追的肥吗？错错错，大错特错。这也不知道谁叫的破口药，破口药就是水稻抽穗了破口了，那个时候打破口药就晚了，一定要在破口前7天左右，水稻尖嘴包的时候啊，稻一叶跟稻二的叶的叶枕相差3公分的时候。我们昨天我们的老师说稻一叶跟稻二叶叶枕齐平的时候可以吗？可以，但是早了，再往后推个3天啊。尖嘴包大肚包2次用药不可抛，现在都通过抖音了，现在您在抖音上搜一下破口药，哎呀，那个稻子长什么样，稻一叶的叶枕跟稻二叶的叶枕，它满天都是的呀。现在都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了，您既然都在抖音里看直播了，你应该学会在抖音里搜索我破口药怎么打，在什么时候打，他会给你推很多的视频，你要用一双慧眼来，上面有人来讲解，有人是拿着稻穗给你看什么叫箭叶啊，稻一叶就是箭叶啊，它最后一片这个长叶子抽出来了，箭叶也就是稻一叶跟稻二叶叶枕啊齐平过后，能稻一叶跟稻二叶叶枕相差3公分，就是防打破口药的时候。你要等破口的时候打，那就晚嘞啊。好嘞，学会在抖音上，学会在这个豆包上，大家学会搜索。现在真的是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果您可以在那个上去问，哎，稻区病怎么防？破口药怎么打？用什么样药打？一下就会给你出来很多这种视频，对吧？你可以在中间多了解、多咨询啊，多看一看，你就能看懂啊。玉米打顶可以吗？没必要，玉米打顶真没必要。现在种植大户，你现在雇个工一天多少钱啊？让你去打，你去打不打？啊，所以我觉得玉米打顶真的没必要啊，这性价比不高。好，好，完美人他说1.4块左右啊，用户说1.3块，平平安安说1.45块，1.45块，自由翱翔说今年玉米也有花粒突尖穗子小啊，就是我们说就是虫害吧，什么稻纵卷叶螨、稻飞虱，轻发年份有重发区域啊，重发年份还有轻发区域呢，我们不能保证每一块田它都不会出现突尖花粒，是不是？是吧？所以我们不能这样保证。你说现在稻飞虱爆发了，那还有轻发的区域，人前期预防的好，我们不能保证每年都能万无一失啊。
总有一些农民朋友他早种两天晚种两天，他或者是有些地方缺水呀，有些地方干旱呀，是不是啊？有些地方是高岗地呀，浇不上水呀，那没办法啊，总是有发生的。你稻飞虱现在有重发也有轻发的呢，对吧？有，每一年都有。那水稻也有结实率下降啊，玉米也有脱浆花粒，哪一年没有呢？谁能保证万无一失都没有？我只说整个的天气形势对玉米的生长是有利的啊，有利的哈。哎，有人今年还说嘞，哎呀，六月初种的有脱浆花粒，那6月15号种的就没有脱浆花粒呢，是不是？你就是抽雄吐丝的时候，你遇高温干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遇阴雨连绵，它也会遇到这种传不上花、受不上粉的情况呢啊。农民太难了，正常1.4块就可以了啊，能卖1.4块就行了。刚才有人说2块，那有点夸张，是吧？如果真的种田能挣钱，您觉得农民朋友还有田可种吗？您细品一品这句话。我觉得土里不种田，土里刨食还行，土里挖金那难上难。有的人一年挣田了，可能3年都亏，是不是？我们回想一下2022、2023。那2年，尤其2023年，风调雨顺，产量高，价格也高，所以提高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也吸引了更多外行人来包地种田。所以从2023年把地租涨上来了，是不是？把地租涨上来了。那你现在这2年价格低，产量也影响，咱们地租能不能降下去呢？好，大家都在说1.4块左右啊。鹰在飞翔说最多又是1.1块。时间爱人说，稳腾为啥比去年涨20块钱一瓶？稳腾为啥比去年涨？那你就买稳腾吗？其他的药不能买吗？这个，所以咱们买农资产品没有议价权，咱们销售自己的农产品没有定价权，这就是农民朋友的无奈，对吧？第一，咱们决定不了天气；第二，咱们左右不了市场；第三，咱们卖农产品没有定价权；第四，咱们买农资产品没有议价权。这就是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所面对的当前的无奈的境地，是不是？他为啥就涨？他凭啥涨嘞？他凭啥涨嘞？是不是？哎，还有现在你要说小麦品种、油菜品种，只要是新品种，价格都比较高。那小麦都卖到4块钱一斤呢，啊，它只要是新品种，它有产量、有抗性，它就卖的价格高，4块钱一斤。但是这2年，粮食价格真的太不尽如人意了，是不是？咱们能不能这个搞农资的、做农业生产资料的，也要体谅一下农民朋友。有些种植大户，他真的就是拿不出来钱，你知道吗？好，湿的1块钱就可以了。对，这个张先生说的对，就是湿谷能卖到1块，现在哎呀8毛的、7毛的，哎呀，你这指定是亏的呀。好，我说只要能1.3块就差不多了，知民啊，我们就找一个，你真的要跑到1.4、1.5了，您看一看，又有外面很多不会种地的这个大老板呢、大的企业来种田了，是不是？我们就觉得粮食价格保持稳定，农资价格别盲目上涨。粮食价格涨得太高了，对农民不是好信息，不是好消息。粮食价格涨高了，种地能挣钱了，咱农民真包不到地了，你也知道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只希望粮食稳定啊，这个炒到1块就可以了。是知民说，我说只要能1.3块就差不多了。他说的是干稻1.3块啊，干稻1.3块。水稻破口要不要打美洲星？水稻破口前美洲星不是很重要，它是锦上添花的。你破口前尖嘴包防好灰包霉头的稻区病是关键中的关键，重点中的重点。美洲星高抗素只是在防病治虫的时候把美洲星高抗素而磷酸二氢钾加进去就可以了。你不能为了美洲星去单喷一遍药，没必要。啊，破口的时候，破口前7天尖嘴包你防好稻区病，而破口前3天大肚包你预防好穗颈瘟。你要么是在尖嘴包、大肚包之间把防稻区病的稻瘟病的药一起加上，然后再加上杀虫剂啊，什么稻纵卷叶醚的，再加上稻飞虱的药，同时把美洲星加上。美洲星在这里面起到的是补充营养、提高抗逆、防止早衰啊。好，水稻破口要不要打美洲星？它一定是结合防病治虫顺便加上去的一款叶面肥
啊，你不能为了打美洲星去专打美洲星，它只是锦上添花，破口前这片药那是雪中送炭，那你防不好岁气病害，那你白玩，你这一季白干，是不是？那灰包眉头出来，那黄果子出来，你不觉得影响品质和产量吗？好，这个唐先生说，肝道骨南梗46一般1.6-1.8，肝道骨南梗46一般，这个南梗46它是在江苏呀，是原来是南梗5055呀，南梗什么南梗46呀，这都是米质比较好的，就是还是要优，它是这体现优质优价啊。稻谷干稻谷是吗？一般1.6-1.8。轩轩爷爷说想多少，正常水稻在1.3上下就 OK 了。我们就说要客观，要实事求是。你别跟我说到1.5-2块，你觉得到1.5了，你觉得你还能有地可种吗？咱们这个群体是弱势群体，一旦他能从土里抛金了，能挣钱了，我们还能守住这块地吗？好，那轩轩爷爷说的对，正常水稻在1.3上下。就通过这么多年主持农业节目，我们只要求粮价稳定稳定稳定，更多的种植大户说我们只求稳定，你别上下波动太狠啊！粮价过高了，那抱歉，我们的土地就守不住了，粮价过低了，我们的本儿赚不回来，我们只需要粮价稳定啊，1.2-1.3稳定，然后同时农资价格别涨，你别粮食价格涨一毛，你农资价格涨1块，那怎么办呢？那就没办法，是不是？你会发现每一次粮食价格的上涨都会带来农资价格的暴涨，产量再高比不上啊，什么商什么比不上什么底啊，我一脚都没打5-6毛钱一斤啊。唐先生说我一遍都没打，农民喜欢讲我一交都没打啊，这江淮之间的说法。轩轩爷爷说直播到7长8短，打稻区病难度大，最好防两遍。是的啊，今年由于前期啊，这个三伏天你也知道阴雨连绵啊，而且前期低温阴雨寡照，这样导致这个水稻呀抽穗不整齐，7长8短，有的尖嘴包，有的大肚包，有的破口了，你说这怎么打药？你只有增加打药的次数，因为咱不能顾头不顾尾啊，要顾头要顾尾，你要多打1-2遍药。好，稻子破上打过8天，现在要破口要打吗？你这是啥？就是破口前7-8天，破口前1周，如果你打过了以后，你等到这个快齐穗的时候再补一遍，好吗？嗯，就是破口了，如果你破口前5-7天打的，你等到齐穗再打一遍就行了。好，这个谁直播间都是吹牛的，很多都是随口就出来了，那是他们的真实的想法。那有的人都说2块钱一斤，1.5一斤，我是说要实事求是，从咱们一个本本分分客观务实的老农民的角度，咱们就说一句实话，你真的你吹多了，你吹大了，粮食价格真的上涨到2块钱一斤，那地你觉得你还能包到地吗？还有你的份儿吗？好啊，稻麦在1.3左右啊，麦向幸福。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都在说，就是稳定在1.3，我们种田还有积极性，我们还愿意投入，是不是？就是种田还有点钱可赚。哎呀，真的是土里抛金了，那咱种不了了啊。好，这个季先生说我是阜南的，我种的玉米好，是我在本地的这几个品种的好品种，买的是好玉米，种的才好，两种配粮法是吧？这个周哥说不管是玉米还是水稻，干粮食的价格能达到1.2一斤就有钱赚了，粮食价格太好老百姓活不起，啥都不懂。好，周哥说的对啊，他是说1.2，其实我认为也是1.2啊，1.2就有钱可赚，那当然还要看各地的租金啊。做米伏环做能治水稻蚊窟病吗？做米伏环做能治水稻蚊窟病吗？这个药也可以啊，可以治水稻蚊窟病。那么在水稻蚊窟病上，这几年用的经典的产品，咱们用的是满穗比较多，24%的赛富酰胺，还有就是丙环做、苯米甲环做、艾苗啊，像这一类的药剂，在水稻的稻区病上啊用的比较普遍啊。您说的做米伏环做也是可以的啊。完美人他说好多大户都扛不住了，他们说今年秋季到了，秋季有可能一些大户扛不住了，因为今年已经是亏到第3年了，扛不住了。
哎，别骂人，别骂人啊！这个体现个人的素质。您要是不喜欢，你要是觉得他们都在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您可以离开，离开这个直播间，好吗？别在这儿找气。咱们要不喜欢这个直播间，有人吹牛，有人说的不靠谱，咱们就走开，刷过去啊，刷过去，好吧？别在这儿说脏话，别在这儿骂人啊！我们就不能听这样话，那省得说咱们农民朋友呀，素质低呀，脏话呀，对吧？我不希望大家在这里说脏话，好吗？好，这个水痘破口药打过八天了，现在正破口要打药吗？你这个破口药打过破八天了，其实我们正常的是，你这个破口前5到7天尖嘴包是防倒曲病，快要破口，破口前2、3天防穗颈瘟的，是不是？我不知道您穗颈瘟的药是不是带下去了啊？如果是间隔八天了，应该是破口前3天。大肚包防穗颈瘟是最佳的时间。如何判断破口前6到7天？就您到一夜跟到二夜的夜诊啊，到一夜跟到二夜的夜诊相差3到5公分，那就是破口前5到7天尖嘴包的时间。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个破口药，什么叫到一夜跟到二夜的夜诊。您看一下，能看懂。比如说，我认识的刘化江老师、全群光老师，还有祝子祥、农技110，他们都在他们的抖音作品里反复地告诉大家，什么是到一夜跟到二夜的夜诊齐平。你要学会，你一定要学会，好吧？您现在都通过抖音看直播了，您不会搜索吗？就搜索一下破口前，什么叫到一，什么叫破口前的这片药，在什么时候打。会有很多抖音给你推出来，你学习一下，了解一下，能看懂，一看就能看懂。只要你是种田的老农民啊，水痘喷变氨烷醇有作用效果吗？有一定的作用和效果啊，有一定的作用和效果，但是他们都属于锦上添花的。如果今年粮价这么低，我们可以不用，但我们最主要的要用防病治虫的药。稻飞虱你要搞住它，二化醚你要干住它，稻粽卷叶醚你要干住它，稻曲病、稻瘟病你要防好它。所以这些什么云苔素呀、变氨烷醇呐、这些调节剂的东西，在当前粮价不是太尽如人意的情况下，我们不要盲目投入太多，因为农民赚钱不容易。今年可能就是算一算谁亏得多，谁亏得少。变氨烷醇有作用变氨烷醇有一定的作用您可以在这个破口前这片药加上它，灌浆期加上它，你要有条件，你家里不缺，你可以用它。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必要为了专用它而用它，如果我今年我种田，这些药可用可不用。有人说我那水稻我喷硼肥照不照？有必要吗？它又不像油菜，缺了硼就会花而不实。当然，你喷了它也没有坏处，但是你喷了它就等于多增加成本。那今年粮价高了，咱们喷一喷还可以；咱们今年粮价那么低，这些东西锦上添花的东西，可用可不用的就别用了，好不好？它能给你带来增产200斤吗？它如果真的给你带来200斤的产量，你就要用它，用3遍都舍得用。但它不能保证给你带来200斤的产量。你不要听网络上说，哎呀，你加了，你不用这个，你就少收100斤；你不打那个，你就少收粮；你用了这个就增加200斤。你别听说，别听这些胡说八道啊！你防不好病，治不好虫，那带来的损失才可怕呢，是不是？你稻飞虱防不住，你就是一片一片的冒川倒福，奇泥滩倒。你稻粽卷叶醚白一白，它就损失100-200。虽然有点夸张，但是稻粽卷叶醚它卷的可都是上三部功能液，是影响光合作用的，是不是？所以像今年云苔素呀、调节剂呀、变氨烷醇呀这些玩意儿可用可不用，用了没坏处啊，这个用了没坏处。但是我认为粮价低迷，不建议大家多投入。我的意见仅供参考，您可以用，没有坏处啊，只有好处，但它对增产并不是那么关键和重要，你防不好病，治不好虫，带来产量的影响才更大呢，好不好？仅供您参考，您用我不反对啊。70后的老农民说，细菌性条斑病，初穗穗粒发白，用什么药好？细菌性条斑病用什么药？春雷霉素、昆林酮、赛唑新、赛霉酮、赛菌酮、赛参酮啊，四霉素啊，终生菌素。绿溴益氢尿酸、三氯益氢尿酸轮番上阵啊！我们是建议打2遍，间隔5天，先打1遍，间隔5天再打第2遍，换选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好吗？
好，爱国之人说老百姓能卖到一块二，能卖到一块三吗？啊，嗯，我想问一下啊，水稻抽穗了，有白叶枯病，然后破口药打了什么什么什么都管。你破口药一般防的都是真菌病害、稻区病、穗井瘟。你破口药，你破口药一般是防稻区病、穗井瘟的。你有没有加我们细条病也好，白叶枯也好，都是细菌性病害，那就是发现初期早打早防，发现一点打一片，发现一片打全田啊。所以他用的药剂跟那个破口药防稻区病、稻瘟病的药不一样，因为稻区病、穗井瘟是真菌病害，而白叶枯、红叶病那是细菌性病害，发现一点就打一片吧，包抄打药。好，富贵说南梗9108每斤1.45块，刚才说南梗46是1.6、1.8，是不是啊？富贵说南梗9108每斤1.45，谢谢您的分享反馈啊。魏哥说什么打虫药垄哥买不到了，这个药打能打卷叶民吗？打卷叶民的买不到了，打卷叶民的药有很多呀，阿维菌素、甲维炎、印虫威、虫满精、噬满尿啊，乙基多杀菌素、甲氧虫显井、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那龙哥买不到，咱就不买呗，是吧？那么多药呢，你就不能用了？啊，这个药刚才有人说稳腾涨价，咱不买不行吗？他一瓶涨价20，他凭啥呀？我凭啥就买他呀？市场上就他一家了，我非他不可了，我为什么要一瓶多花这20块钱？啊，你买不到龙哥就不买呗，他也不是说防稻纵卷叶民他就是最好的药，谁也没给他封神，是不是要换其他的药？好啊，好嘞，稻子上有灰包了，现在能不能打管稻区病？晚了晚了，你把灰包打下来难上难啊，该侵染的已经侵染了，你打也不过成打落一些灰包啊，就是你用碱式硫酸铜铜膏上这样来打，一旦出现了我告诉你已经晚了，你再打只能打落一部分灰包，避免它再继续蔓延，但是危害已经形成啊，危害已经形成了，好吧，就是已经看到灰包没头了，已经晚了。嗯，你来种1.2块田租有钱赚啊。高手说卖到1.2块一斤1.2块，他说小麦、水稻都是1.2块，地租800能种吗？都是亩产1000斤啊，都是亩产1000斤。还有一部分人在这儿吹牛，对不对啊？其实你发言，你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能听出来，你是个种植高手，还是种植低手，还是种田的混子，在这随便吹。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每一个发声啊，都要谨慎，要认真。咱不能在这瞎胡吹，对吧？就刚才有人吹个2块钱一斤，那其实其他人会喷你的，会觉得这不是种田的，哎，他就是来在这吹牛皮的，哎，他就是来在这混的。就是大家能从你的发言当中能判断你是一个种田高手，还是一个种田的低手，还是一个在这啥都不懂随便乱吹的人。有的时候我看人发言不靠谱的话，我就想点开头像看看他长啥样。就是发言好了，我也想看看这个人说的这么好他长啥样。那是发言过于极端了，我也想点开看看他长什么样。总而言之，特别好特别坏我都想点开您的头像看一看。所以请大家对自己的发言呢还是要认真一些，咱本着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形象负责，对不对？别胡乱吹，你胡乱吹别人会喷你的啊，咱不能让别人喷啊，咱要发言咱就说的客观实在一点，让人知道咱就是种田人，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理有据的，是吧？咱是一个实在人，别在这就是不该吹的就别吹，你吹个2块3块有啥用呢？哎，大家只不过当做一个笑谈，说你看那个老几啊讲个2块，你不扯吗？一点都不靠谱啊。咱们说的这个更加更客观一些好吗？更客观一些，咱别讲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啊，那吹有什么用嘞啊？你能吹得能致富吗？好，知足常乐说这里是探讨农业直播的，而不是说脏话的直播间。同意啊，同意，我们这里是探讨科学种田的直播间，咱不说脏话，不说狂话
啊，狂话，就俺北方人，你看狂的，你看你狂啊，人狂必有祸啊，别狂啊，咱不说吹牛的话，咱不说这个夸张的话，咱就实实在在的，就是说说咱老百姓的心声。你那里小麦价格多少钱？水稻价格多少钱？你们那里地租是多少？这三个信息您能告诉我吗？您能告诉我吗？啊，第一，你们那里小麦价格是多少？昨天晚上咱们安徽的农民大多都是说小麦价格1.08。哎呀，这江苏的就比咱们高。江苏呢都1.16以上，1.17、1.2。啊，还有浙江的朋友，有些安徽人跑到浙江去种田，那边地租虽然高1150，但是他们浙江给的补贴也高，一亩补贴550呢。哎呀，那怎么办呢？人家江苏经济比咱发达，那浙江经济比咱发达，所以他们补贴的额度也高，是不是？啊，听说今年秸秆禁烧放开，是不是？啊，目前呢，8月15号叫生态法典正式实施，就是说不能像过去一刀切不给烧了啊，以后可能要划定区域限制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让你烧啊，它也不是完全放开，你不可以随意点火。是不是只能说8月15号生态法典正式实施啊，就是它不是像过去啊一禁了之一刀切都不给烧，就现在呢有一点松动的迹象，但是还要给你画圈，给你画一个圈，画一个时间，画一个地理啊，比如说你定远，你只有在几月几号什么时间段是你烧的时间，过了这个时间段你还是不能烧啊，没有完全放开，只是有松动的迹象。因为老百姓啊，这个我是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你们不知道吗？现在防病治虫除草多难呢，有人今年百草马腾千金子除了2遍3遍除不掉啊，水稻都打包运碎了，这杂草还没搞掉嘞啊，又反弹了、啊、要不要吃，要不要防水稻的二化民啊，这个今年的一代二化民发生比较多，因为它越冬的虫口基数大啊，暖冬的趋势让它安全越冬了啊，基数比较大啊，还有就是啊的这个马上这个稻纵检验员到飞尸，还有就是总之啊，如果秸秆一直禁下去的话，咱们防病治虫除草越来越难搞，成本越来越高，是不是？就是我们期待这个法典正式实施，咱们有序的放开禁烧，给老百姓一条活路，来提高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吧，是不是？你只能是听说，就是这个法典已经8月15号正式实施了，就看各地方是怎么样制定时间和地点来给烧了啊。好，那个大唐外婆说水稻七岁生白叶枯，19号打的药，现在全田叶烧都发枯，要不要再打？哎呀，这个白叶枯啊还是红叶病啊，一旦大面积的展开就难搞，就是很难搞，你应该早发现早打，就发现一点打一片，发现一片打全田。但是你现在你用的啥药呀？药剂选对了吗？药剂选对了吗？你只能选细菌性病害的药剂，别打错了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赛这个赛唑新啊，赛霉酮啊，赛参酮、赛菌酮啊，哎呦，这个春雷霉素、奎林酮呀，还有这个酮制剂呀，还有就是三氯乙氰尿酸、氯溴乙氰尿酸。啊，就是这些药。我的地稻地里头出现蛾子用什么药？蛾子你是打不住的，它在天上飞，它也不吃不喝了，它过2天就要找地方产卵了。你现在你打蛾子也打不住，这个蛾子有可能是稻纵卷叶民的蛾子。一般蛾子最多的时候往后推个1周左右啊，推个7到10天，应该是它产卵。

就尖嘴包、大肚包这两个关键的时候，是防尖嘴包是防倒曲病，大肚包是防碎颈温的时候。你现在正在破口，还有你要没有加三环唑、倒温铃防碎颈温的药，那你就要补一遍，好吗？好，唐先生说，我是把我的南梗46自己加工大米，核算就是1.6到1.8的干谷子，挣一定米，挣一定的什么钱，我也种了50来亩啊。他就是把这个稻谷磨成米，自己啊磨成米，就是自己加工大米。拿低稳打稻曲病怎么样？拿低稳是可以打稻曲病的，它是登记在水稻的三大病害、小麦的四大病害上都登记了。拿低稳误菌酯误作醇啊，可以防好稻曲病啊。用打准时间，用足药量啊。我的晚稻今天打的药，都出了50%了，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这如果是都抽穗50%了。你这就不叫破口药了啊！破口药抽穗50%了，那你就不叫破口药了。破口药是在破口前5到7天打的药啊。今年什么什么，没搞懂这个勇往直前说的问题啊。嗯，南疆说不要做这么好，粮食价格不就上来了吗？啥意思？没搞懂啊，咱们。发表一些咱们自己的感想，好吧？不要在这里说负能量的话。咱们只没办法，咱们这里大家都是农民朋友，互相的沟通一下，交流一下，好不好？嗯，我水稻打了4次药，长得很好，现在齐穗了，还要补一次稻飞虱的药吗？老农民，就是长得很好，现在齐穗了，还要补一次稻飞虱的药吗？啊，第一，你到田里去查看，如果隔壁老王家啊有稻飞虱了。啊，或者是隔壁有人一收稻子了啊，那您我建议到田里去查看，我们一建议达标防治，好不好？水稻打过4次药，长得很好。如果您打过4次药了，您前2次打的药都带有防治稻飞虱的药，那你说你说文枯病的时候，你带了西定比牙酮啊，破口前的时候你又带了比牙氟虫胺或者三氟苯嘧啶，哎，那你前期可能就控制得很好。所以我建议您现在到田里去查看，我也不知道您前面用的啥药。如果你前面用了是持效期长的三氟苯嘧啶啊、氟定虫胺精啊，哎，那您可以到田里去查看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您前期打的什么样的药，我如果让您再打一次药，我都于心不忍了，都打过4次药了啊！如果前期药选得好，持效期长，它能压前控后，至上压下，咱目前没有虫子啊，或者虫子还没达标，不太多，我建议您可以暂时不用，但我不知道您前期用药的情况，我就没法判断，好不好？您到田里去看，达标就要防治。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下次直播不迷路啊。我们下半段，我们想探讨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啊，昨天有一个亳州的种植大户，他想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这边啊，亳州这边地租过高，啊，地租过高。那有朋友介绍我们到江淮之间，比如说肥东、肥西、长丰、寿县，想到这边去包田，我们当地有很多人都往那边迁了，因为那边的地租才500，有的是400。我想到那边去包田，你能给我说一说哪些品种比较适合吗？我记得我在抖音里曾经采访过一位王老板，他是郭阳的，他们大概是五个人，因为那个郭阳那边的地租都900、1000了。他们这边的地租可能是300-400，在合肥新桥机场旁边。他今年种小麦的时候，他说：“您能来看看吗？这是不是这个赤霉病爆发了？”我们到现场一看，的确是赤霉病没有防好。他说他种的小麦是重信麦998，重代100，在郭阳每亩能收个1200-1300，因为他们都是大农户，都几百亩、上千亩的承包。他说重信麦998，重代100，在他们当地能收个1200-1300，所以他到新桥机场来附近来承包田块，他也把这两个品种带过来了。没成想，这两个品种在合肥周边只收到了六七百斤。为啥？同样的品种在淮河以北能收到1200-1300，在淮河以南就收到600-700斤呢？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北方人为了地租便宜，跑到江淮之间，跑到南方去包地种田，您觉得风险在哪儿啊？我还认识一个

心的一个老板，他们也是三个老板到肥东去承包土地。他也是，他种什么嘞？他也不懂技术，他不会种水稻，他也不会种油菜，他只会种什么小麦和玉米。所以本来人那是水田，可以种一茬水稻一茬油菜的，结果呢，他把那个这个田这个叫田埂子给人拆了，那他就种旱粮了。他跟我说今年种亏了，种亏了。就是在肥东这个地方，它本来是稻麦轮作或者是稻油轮作，但是北方的种植户因为不会种水稻，不会种油菜，就给它改成玉米和小麦的轮作，结果亏了。即使地租才400-500，依然是种亏了。那当地呢，肥东当地如果是连片种植50亩以上的油菜，每亩还有补贴呢。每亩是补贴多少钱？每亩是有补贴的啊。但是我说，那你为有补贴为啥不种油菜呢？不懂呀，不会呀，所以就不敢种啊。你看结果就亏了。我记得于宗贵老师曾经说过，你在北方是大平原啊，是这大平原，旱能灌涝能排，你1000也许能租。但是你这边高岗地又灌不上水，他400-500他也干不赢。是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跨过了淮河，那个以淮河为界，淮河是整个中国的这个中轴线分界线，对吧？它一旦跨过淮河了，气候条件不一样了，降雨量不一样了，土壤土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种的作物也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什么叫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呢？所以你以为把北方的小麦品种从北方跨过淮河带到南方也能种出北方的1023吗？不是这样的。所以啊，这个我一直在抖音里说叫包地有风险啊，这个种田有风险，包地要谨慎。不要因为地租低咱就跑到别人那去种啊。好，谢谢伟孝宝家庭农场。今天我走访了10公里的路程，发现大部分的大户的田块啊草荒的厉害，而且卷叶虫严重啊，草荒的厉害，没有除掉草呀啊，而且卷叶虫严重。好，这个鹰在飞翔说，少投资就是多收入，但是该用的药还是要用啊，不该用的药咱不要乱加，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红叶病影响水稻抽穗，打什么微肥能促使抽穗呢？红叶病影响水稻抽穗，你得把红叶病治住呀。你红叶病治不住，上面有斑斑点点，有条斑，它会影响光合作用，它怎么会，它就会影响干物质的积累呀。你先把红叶病给防治掉呀。你它叶不，它有一片一片的条状的斑，它就会影响光合作用，你还促使抽，你先把病防好，它才不影响抽穗。是不是？所以我们在防红叶病的时候，我们建议加入一些高钾的肥，不要加入氨基酸啊，特别不是含氮肥高的氨基酸叶面肥不要用，一定要加高钾的叶面肥，哪怕您加磷酸二氢钾都行啊。好，嗯，好嘞，磷酸二氢钾在水稻上的重要性，请老师说一说。磷酸二氢钾，特别是在水稻呀，这个打包运穗抽穗以后，我们尽量的使用磷酸二氢钾。就不要追尿素了。那我们知道磷酸二氢钾在任何作物的这个后期，我们通过补磷补钾来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种所以在后期使用磷酸二氢钾，它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叶面肥性价比比较高的叶面肥，但是您买的得买到正宗的啊。所以我们在后期防病治虫的时候，你就可以加上磷酸二氢钾这个这人衰是腿先衰作物衰是根系先衰，当根系衰亡了，我们从它就不能通过根系来吸收营养了，我们就不能撒尿素了，不能追钾肥了，我们只有通过叶面补肥补一些钾肥钾肥在前期使用能壮杆，后期我们补充钾肥能让它的抗病更好，茎杆的抗倒更好促灌浆防早衰提升千粒种。所以大家在中后期的时候使用好磷酸二氢钾，玉米呀水稻呀大豆花生芝麻呀，后期多用点钾肥就是把病虫害防好就算是高手了高手讲的对啊。好，除了治虫再加井冈霉素，乌七八糟的可用可不用啊就是今年有的人是选便宜的药，什么便宜用什么，但是我觉得好钢用在刀刃上好药打在关键点，咱们破口前防盗驱病碎井温还是要用

0: 好药，好吧？那些可用可不用的，咱们就别用了，别乱花钱了啊。啊，我的水痘现在已经全部大肚包了，啥时候打？猪哥，你大肚包防盗去病都晚了，你赶紧打，抓紧打，千万不要再停了，不要再等了，你的水痘现在都已经大肚包了，那我们是说大肚包再往前推个三五天那是尖嘴包，你现在大肚包是防碎颈温的关键时候，抓紧打药吧，如果你盗去病没有防，抓紧打，别再等了，一天都别等了，今天晚上就打啊，大肚包就是快破口了，你到大肚包还有两三天就破口了，你这个时候都明包亮碎了，你都看到里面的籽粒了啊，那就哎呀，就等于快要生了，快要露尖了，你抓紧打防碎气病害盗去病盗温病啊。啊，水稻有红叶病，您说的黄叶病得讲清楚，还是老叶发黄，还是新叶发黄，还是叶尖发黄，是全田都黄，还是一窝一块的发黄，你得给我讲清楚，根系是否正常，这个黄叶子有病，有虫，有除草剂的要害，还有这个缺素都会影响，这个都会叫黄叶子啊。好，这个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各位，你们是哪里？你们当地的地租租金是多少？你们当地小麦水稻的价格当前是多少啊？如果是一个北方人，从亳州、阜阳、宿州那边往江淮跨过淮河，往淮河以南去承包土地，您觉得有哪些风险？风险在哪啊？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我们为各位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于宗贵老师来介绍一下当前的田管，也分析一下当前的粮食价格，同时呢，我们也听听于宗贵老师对于北方人到南方去承包土地所存在哪些隐患，给各位介绍一下存在哪些风险，哪些隐患，好不好？因为现在啊，肥东肥西长风啊，包括寿县呀、定远呀，有很多都是北方人，就是阜阳的、亳州的、宿州的那些种植大户，因为当地地租高，都往南方去承包土地了，本来是图着当地的地租便宜啊，结果一种一个亏啊，这里面到底是暗藏哪些风险，含有哪些隐患，大家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不要盲目的外出包地啊，叫种田有风险，种田有风险，包地需谨慎。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于宗贵老师，但是给大家这个打一个预防针啊，于宗贵老师实践经验非常丰富，还有这个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就于老师普通话稍微弱一些啊，因为他是长风吴山人，土生土长的合肥的长风里啊，从肥东到肥死买了一只老母子啊，可能当地口音有点重啊，我让于宗贵老师讲话讲慢一点，我呢也及时的做好翻译啊。好，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如果您有相关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来咨询一下于宗贵老师。好，有请于宗贵老师。于老师您好。
2: 当年老师好，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已经是8月24号，农历7月12，处暑节气刚刚过去，农业说处处田中烂，在吃种稻都收一半，这说明了大当前啊，大部分的种田稻啊，目前都处在孕穗、储穗时段。其实呢，这个对外界的光、温、飞、水是水稻当中一生啊，水稻这个一生中最敏感的时段。如果有一个条件不能满足，就会直接影响水稻的产量以及品质。不仅水稻如此，像其他的旱粮作物，像夏玉米啊、夏大豆啊、夏红薯啊，同样如此。因此啊，天气转晴，光照充足，气温不高不低，大部分都在35度以下， 30度以上，这个气温条件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利于这个秋收作物向着高产的目标增长。但是这种盛夏不热啊，今年盛夏热的时间不长，秋后不良的天气也有利于多种病虫害的发生。因为茄子啊降雨多，田间的这个石头太大了，后期呢还有秋雨天气啊，最近几天是青黄茄子，但是后期还有这个秋雨连绵的天气。如果现在不好防治，那么就水稻而言，正常的都是在讲的中间稻，现在种植大户都是中间稻，大部分都是中间稻，都在从北至南都在八月底至九月上中旬，南部在下旬储穗。这个时候呢，在储穗的时候一旦有连云雨，连云秋雨天气，因为根据这个长期天气预报，那后期是有秋雨天气的，那么就会导致六四代稻种、六四代合肥丝还有三代阿华米、穗子两变，就是穗子两变指的是稻曲变和穗结稳偏重发生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大家都吃过亏的。因此根据当年老师的安排，今天晚上我也是挤出时间和大家谈谈八下九上抓天关，秋后才能多高产的治水要诀和注意事项。张林老师，
0: 好的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那么于老师有几个问题来问你一下哈。
3: 好的。
0: 有这个安建的问题是，稻子出齐了还能烤田吗？
2: 稻子出齐了，你根据你是什么田你如果是那个旋田、微田，你家非常深，而且到现在都没烤过田，出齐了把水排掉，给它晒两天，不妨事的。但是当你田间有点白缺水了，你还是要放泡马水的，先水滚后水还是有水的，让它干干涉涉这个到养好老稻。那么如果是那个之前都靠谷田了，靠谷田的都种烤田的，那么现在下次都不掉卷，那么呢水一干，水一缺水就干了，那像这样的田块就不能烤就一定要保水，一定要保住水，好吧？
0: 好嘞，灵活掌握是不是？
2: 是的，这不是这个前面隐秘的。
0: 有听众说，我是在破口前七八天打的药，我现在破口了，还需要补药吗？
2: 那你根据你破口时候打的什么药这是一个。你如果回到这个穗子两边，那么和稻种、稻肥丝、稻曲变三代阿华米都打了，而且你那个地方病虫害不太重，可以不打。但是呢，如果是偏重发生区域，稻肥丝，你比如说像稻肥丝，还有这个像这个稻曲变水结稳偏重的区域，我建议还是现在抓紧趁此叶子还绿还布置一次。主要是布置水结稳、稻肥丝和三代阿华米。
0: 好，布置穗景温、稻肥丝还有三代二化米，因为去年水稻的倒伏有一部分都是和三代二化米有关系，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大堂外
2: 19号打的三代阿华米早了，你刚刚出穗这个 咱量化民就是在

0: 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这是暖伏高峰期，还有可能啊那个危害你的水稻，这是第一。第二，像稻穗子今年是偏冬的啊。第三，你这个水结稳啊，这个如果是政法局持续了还补这一次，效果很好。
1: 好，大唐外婆说，我的水稻七岁生白叶枯，19号打的药，现在全田叶梢都枯萎，都枯白了，要不要再打一次啊？19号现在打了5天，
0: 打了5天还要打一次，因为白叶枯噬菌性病害，都要打2次啊。如果要降雨有台风，打2次都不行，你要控制它，叶子不拔，叶子拔掉了，正在。灌浆，你不是到别量了吗？
1: 好，这个无与伦比说，今年稻飞虱为什么这么严重？我都打了好几遍了，今天看还有很多，不知道怎么办了。
0: 那你还是要打根治。为什么这样重啊？因为今年这个像这合肥市啊，迁肥过来比较早啊，一般像这个再等到投机。稻穗虱是不可能带它过稻着的，今年就过稻着了。
1: 哎呀，
0: 那就说明呢，它迁入比较早，第二呢，迁入量比较大，第三呢，今年的天气条件有利于稻穗虱的发展，盛夏不热，秋天不凉，同时过了几次台风，是迁入量增加。
1: 好，这个雨润静和他说，我们寿县的小麦才卖到1.06元，水稻才9毛多。于老师，你们长丰目前水稻小麦的价格各是多少？
0: 和这个价格都基本上相差无几，但是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1: 我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您觉得这个水稻价格、小麦价格能达到多少，农民朋友才有钱可赚，才有种田的积极性？刚才有人说的很多，1.3、1.4，我觉得还有人说2块，那都是扯远了。但是更多的靠谱的农民朋友说1.3，还有一个叫周哥的，他说1.2就能有钱赚。您从您这2年承包土地，您认为小麦、水稻的价格能达到多少？比较靠谱？
0: 在1.2到1.3之间，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理性价格，市场也能承受，农民也能赚钱。
1: 那这个地租是在多少？那在地租是多少的情况下到达到1.2、1.3？
0: 地租像水旱冷灾的，这个500到600。
1: 好，于老师，从他的经验，他给大家提出的是，如果是水旱轮作，地租在500到600元，小麦、水稻都能达到每斤1.2到1.3的干谷的价格，您觉得还是有钱可赚，还是能种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刚才有人说，就潮稻能达到1块，是吗？潮稻1块。
0: 这就是几口稻
1: 啊，
0: 几口稻达到1块，那就更高了。几口稻达到1块，你每天都能卖到1.67啊，超稻都能卖收1.67啊。
1: 好，1.67啊，那就那个了。但目前的价格，哎呀，当前的这个潮稻的价格可能是7毛8毛多，是吗？
0: 你说这个当前那个，就是再生稻大部分都上市了。价格低啊！今年呢，一个再生稻倒掉了啊，给台风过倒掉了，品质不好。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为了提高粮食的价格，正在进行改革。希望广大的稻农朋友啊，就是种粮食的，无论是水稻还是玉米、小麦，不要灰心丧志。国家为了保护我们农民的利益，正在实行一项粮食价格的政策改革，后次粮价会上来的，千万不要放肆当前的听管。为什么啊？大家如果看了今年的这个以后文件，就是关于农业方面的以后文件，你全面都看了，你就应该知道了。
1: 好，那就是。

0: 于老师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让大家不要放弃，不要气馁。后期的田管，
1: 今年粮食价格，后市肯定会涨的。现在国家正在实行改革。
0: 嗯，好的。
1: 为什么现在这个买粮食啊？现在买粮食怎么买粮食买不着？叫你提供，你只要到正规的收购点准备，他叫你提供真实的工人信息啊。叫你提供，就是你提供了真实的工人信息，他再开票，他再来收你的。那么不提供真实的，这个卖售卖信息，那么他是掉粮就掉不掉，啊？为什么掉不掉？因为呀，我们国家的目前粮食价格，实际上与石油，你像那美国、加拿大、小麦，还有像那个俄罗斯啊、乌克兰啊。到底这个小麦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啊！你像石油啊，
0: 好，那刘于老师，咱在抖音上不说那么多了，你提供的这个信息，大家能听懂的就听懂，好不好啊？不讲那么多。好了，苏先生说，现在玉米有蚜虫，还需要打药吗？
1: 有蚜虫在灌浆期，肯定还要打的。
0: 嗯。好，我看现在这个虽然这玉米都接棒了，但是我看有棉铃虫，还有钻心虫呢。就钻到那个棒子里面去危害。
1: 那个要打，你是一些这个高档的药，比如像那个这个必须用胶原应虫胃给它打掉，不打掉它把那个棒子啊那个口钻通掉了，钻通掉了它这个一个营养产量，第二个呢，到它这个伤口当中感染病菌，到时候那个肺腑病呢非常重，你一个棒子。就烂掉了，你可知道？因为他这个伤口都起了病变，肺腑病就比较重。有那个为什么有那个玉米是软棒的啊？这个玉米瘪掉了，就是他的肺腑病还有软腑病，就是这些虫害都把刚有伤口那个病菌从这个伤口啊，它本来有包呀包的，它进来不进去，也从伤口就进去了，导致整个棒子。就染上病了，就坏掉了。
0: 嗯，好的，有虫还得治虫，是不是？好，
1: 治虫还防病。
0: 刚才有听众朋友说，我的水稻大肚包了，现在打破口药晚不晚呢？
1: 大肚包就抓紧要打了。
0: 好，不要再等了。农民工说，水稻破口前一周左右打管道去病的药，是不是正好啊？
1: 道去病应该要防两次。第一次是在一等品或者是上下啊不超过一两厘米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农民所说的打结底包的时候打一次，这时候是在破口前70天。第二次也就是大肚包，也就是破口前3-4天左右，这次结合防肺结核啊，再把防盗取病的药加到一次，或者是选择只能防肺结核，又能防止盗取病的药剂，再加过一次，这样就基本上能防住了。
0: 好，这个知足常乐说得好，他说不管粮食价格高低，一定要把产量干上去，最起码现在到了水稻的生长后期，我们稻飞虱、稻纵卷叶民要治好，我们穗切病害一定要防好，是不是于老师？
1: 到手的粮食你让他打了干嘛？我多收一点，为鸡鸭鹅之也好的，这不变卖出来不是钱吗？当然，后期水稻价格不会低的。
0: 嗯，好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有一位听众，这个宋先生说叫他们来我们定远承包100块钱一亩，我们这里都包不掉。啊，好嘞，来接听一路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0: 哎，长丰的杜先生，您说。
2: 兄弟，我咨询一下于老师，我这个打药那个苯甲丙烷唑，这个苯甲丙烷唑那对稻去病有好处，跟着啊。
0: 丙烷唑、丙酶甲烷唑能防稻去病吗？于老师。
1: 这个你要选择进口的还好一些，你要国产的。效果就差了，没等子上的效果就差了。当然，防止稻去病的药子很多，你像那个五菌五毒醇呐、苯甲密菌酯啊、复环唑啊、好的五毒醇呐、这些药 都可以，你不要选择，我不建议选择本家丙烷度啊。
0: 好，就是
2: 你查了他每天他打过了，我查了是打过四五天了，他讲打上这管啊管多少年嘛，我不知道，我想问你们。
1: 偏的那个怎么呢？效果不咋的，好吧？
0: 好，就是说他你要买，你买进口的，比如说以艾苗为代表的，那其他的厂家的不敢有什么保证，可是是这意思吗？嗯
2: 嗯嗯，这不是进口，当然它是不是进口的。
0: 啊，我们说丙环唑、苯醚、甲环唑经典的产品，那就是艾苗。你要说赛氟酰胺，那就是螨碎；你要说戊菌种构唑醇，那就拿滴稳。同样的成分，国内的小厂、大厂的进口、国产的效果不一样，好吧？那你打了，也许是大厂的，也许有效嘞。
2: 我要打过了，哥打了呢。
1: 你还补这一次，再打成保利水的，或者再补这一次吧，好吧？
2: 哦、
0: 好吧、那你为什么打之前不问呢？啊，是吧？
2: 是问不到你们，打电话打不通，问不到。我讲他家伙买了个这个厂家是，买了个这电农资电太阳照，那他管都是电太阳。
0: 那你就给他讲好就是了，要管不了你再保我，你赔我不就行了吗？你不能给他打个保证吗？你说你这上面可有标注有盗取病，他没有标注盗取病，如果防不好，你可赔。你个管是吧？你又不给他讲清楚，他说管，那你就打，你打过你又不放心，你又来问，你图啥嘞？对吧？那我当时你说你这有没有登记？如果你登记盗取病防不住，那是我的事儿；如果你没有登记防不住，那是你给我推的。你应该给卖药的讲清楚呀。你从哪买药？你不问卖药的，你又相信他？那你应该是买药之前来问一下，是不是？要么好吧？嗯，这个问题就没办法回答。
2: 好，
0: 好嘞。好，这于老师，有一位听众说水稻灌浆了，每亩用四克的三氟苯醚定量够不够？于老师，
1: 对，四克不够，你要用，最少都要用到十至十二克。
0: 三氟苯醚
1: 灌浆了，灌浆了，我也不建议你用这样高档的药剂了，啊，既然灌浆，你就选择像这个苯二氟正胺啊。这个像这些药剂都可以。
0: 啊，就是灌浆了，它本来这个三氟苯醚定就是内吸好，持效期长。你说你破口前打，你七岁打还可以，你都灌浆了，用这药有点可惜了，是这样吗？
1: 不可惜了，它叶片的吸收功能差了。
0: 啊，叶片的吸收功能差了是吧？
1: 对，你达到它这个根茎芽都能吸收的，你的根茎也衰老了。这要打三氟苯醚的，最好在营养增长阶段就打一次啊。你比如说到分娩部去了，哎，再打一次，它能放24天到一个月。再到后期的再用常规的药剂，在抽取破口的时候再打一次，这样就把握性大了。
0: 对，
1: 你
0: 看那么好的药，那么贵的药，你打那么迟，那不挺可惜了的吗？
1: 是的，一个吸收功能又下降了，咋嘞？你这个你到灌浆了，不要24天就收割了，它本来就能放24天到一个月，你这个你在放置时间上你可浪费了。
0: 嗯，是的，所以大家打药呢，你看好钢用在刀刃上，你灌浆期的水稻，于老师不建议你用三氟苯醚定，有点可惜了。你要用的话，就选择苯芽氟重胺，是这一类的吗？
1: 对，常规的药剂。
0: 常规药剂啊。嗯，阿叔，
1: 用足量，水打大一点。如果是这个下面呢，稻肥渣你查一查，如果确实比较多，密度比较大，加点杜子皮或者是敌敌畏，隔到一次打。
0: 嗯，好，阿叔说水稻细条病好治吗？就是秧叶苗尖发红，细条病是叶片上发红，它不是叶尖，它叶尖发红，它叶片上也有条斑，对不对？
1: 这个。我到田里看了，这个叶尖发黄发苦的，整个田基本上都是的，这不是四条病，这是身体病害，也监控，啊，这个吃苦病，那得针对这样的，基本上全天都一叶尖，它上来有点红，就然后呢就发苦发白了，这样呢是缺钾。啊，缺营养，你喷点磷酸氨基钾，每次都多带点磷酸氨基钾，或者是高钾的也免费，加上防病止疼给他喷上就可以了。那么四条病和白眼孔

0: 而是有五一块的，不是一下就买铁的，一股一块的，然后呢，穿盐再拌盐也开的，这是有四条病或者白骨的可能。
1: 于老师就告诉大家，我们要判断好，判断好我们才能有针对性的下药治疗。如果是夜间发黄干枯，就是夜间发黄干枯，哦哟发红，只是在夜间上，全田均匀的都有，这可能就是生理性这个导致的夜间枯，你可以补一些钾肥来缓解。如果是
0: 一窝一块的叶片发红，这个发白，那个细菌性病害，不管是红叶病还是白叶枯病，它肯定是点片发生，逐渐的蔓延，它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全田，对不对？是这意思吗？是的，是的。
1: 如果是夜间发红，全田大多都出现夜间发红，那指定是生理性的，生理性的或者缺钾引起的赤枯病，夜间发红。
0: 里面我们正常国产这批都是在水稻。
1: 国家的是国家吃，要补充是钾肥的。你不补，要多喷几次，磷酸二氢钾，它就不会造成这种情况。你又不补磷酸二氢钾，又不及时钾肥，那么水稻后子肯定缺钾，就导致夜间发黄发红这种生理性的病害，叫做赤枯病，主要是缺钾所造成的。
0: 于老师，刚才有一位听众说，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老师介绍一下磷酸二氢钾在作物后期的作用，重要不重要？
1: 磷酸二氢钾在禾质，无论是什么作物，它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它能有效提高它的产量和品质；第三，这个大部分作物到禾质都缺钾，你像玉米、大豆。
0: 水稻、小麦、禾质都缺钾，所以我们不是磷酸二氢钾，就是避免了禾质缺钾造成的生理性早衰这种现象了。
1: 好，又呢，这个防止生理性的早衰，又能促灌浆，又能提升千里重，对不对？
0: 它就能增强它的抗力性，
1: 增强抗逆
0: 啊，抗过温呐，这些抗病虫啊，都能够提升。
1: 好，还有我的大豆。
0: 那个雪花的例子，我的田，我别人的田是交界的，我的田，每次都带磷酸二氢钾，他就切，哎呀，长灰，某天还多花了2-3块钱，干嘛？我不喷这个，喷这没用。还这个红叶病就是四条病，就传染到他田了，我的田就一点没有，一点都没有，交界的田和别的农户交界的田。
1: 你看看这个作用和现在非常重要。是的，好，有听众冰岛响情说，我的大豆现在已经打了5遍药了，一桶药30元，估计还要打2遍，种大豆也没钱赚。他现在这个大豆，我还要打5遍药，你打的都是废药，大豆到现在最多打3次药就可以了。
0: 但是不能打保险药，咱们得打准时间节点。有人说这个大豆花后，它每隔7到10天就打一遍药。
1: 不要，到就在现在，打一次好药就可以了。
0: 好，一桶水用多少磷酸二氢钾？一般的，一桶水是你估这还要根据缺钾的症状，还要根据你农作物的长势。
1: 如果农作物，如果要有倒伏的趋势，那你就加多一点。一桶水用100克，如果正常，如果缺钾严重，一个人用到100克。如果正常的生长，一桶水在50到60克就可以了。水稻破口前5到7天用3环做加井冈霉素 A 可以吗？
0: 这个是常规药剂，这个可以，这个是帮。
1: 多疾病或直接问的。
0: 于老师今年的破口药打的是好药还是一般的常规药呢？我打的是好药。
1: 因为
0: 我打的都是好药。我用在打金银宝的时候，我全部用的是尊宝，镇宝方病的，那个茄子都打过3副苯嘧啶了，我现在。 用这个。

0: 这个像PF 等啊，用某天定的15%这个，那么再加上蛇虫子啊，这个黄炳成的药子，现在喝的比较多，那来我就把这个就是三板料、重曼青啊给它加上，再加上绿藤本节酰、加味饮，那么有的天会啊，这个漏放的。
1: 现在呢，就是稻粽呢，是参差不齐，还有大的，还有幼虫的，有虫子的，那我就加点，姜味、茵陈味、根子不同的。另外，把连沙、青荚这些枸杞都加上，根子不同的甜味，我打每一片甜，我都要选看一下。
2: 看一下这块甜的这个具体情况是吧？
1: 对，有虫子是如果是蛾子多，你用的是这个是螨尿虫螨精是杀卵的，是吧？
0: 对，再加上绿虫本节酰，
1: 加上绿虫本节酰、甲维炎。如果田里有大虫子的，你就用了甲维、蔺虫威，是吧？
0: 哎，再加上有蛾子的，再加上三板料、重曼青。
1: 嗯，好嘞。所以有的是打，有的是杀卵的。
0: 有的呢是杀小虫的，跟绿虫门甲酰胺它又治卵腹高峰到低龄幼虫的，甲维炎、蔺虫威。
1: 嗯，
0: 你现在只要添点点，因为豆豉皮，那它能又能够治多种疟原敏，还能够治三代瓦敏，还能够治这个多肺塞。
1: 稻肺塞把蔺虫打下去就把它打死了，不给它繁殖。嗯，好嘞。村里发的小瓶子的药阿维赛虫清能治二化敏吗？
0: 阿维赛虫清，这个能治啊，但是你要打足哎，阿维菌素打吃了不着哎，赛虫清是常规的防稻肺塞的药剂啊，也要打足。
1: 在软腹高峰时就要打上，而且赛虫清产生了抗性。
0: 是的，就是这个赛虫清有抗性，单用它也不好，是吧？阿维菌素，高温时候打还不好。
1: 这个独占鳌头他说安庆的早稻1.4块一斤，
0: 有的到有它是收购了，到降到1.15，国家种出粮进行，它是收购。 价格具体搞了，我们不说嘛，大家千万不要光听嘛。今年猴子价格是会高的，小麦把它就要高了，小麦料没有生虫，都是干的。而且你那个品质又好，一块0.2到1.1，别卖，到时候在1.2一斤左右，马上就要这个种出粮就要收购了。
1: 好，那于老师建议您的小麦品质好，别轻易卖啊。这个他认为后期能涨到1.2，是吗？
0: 是的，是的。
3: 好，敬请期待啊！来，肥东的吴先生您好。张金老师好。
1: 您遇到啥问题？
3: 张金老师好。
1: 您说。
3: 我来请教于老师一下，我19号种那个黄豆腐啊，我种过之后啊，我一浇水，再整浇出来，我打成封不一样。现在它不生的，我现在个人当过在种，还要顾自己。
1: 你19号。
3: 19号，金额不在24号嘛，你在直接这个胡萝卜是0.8。
1: 就于老师说胡萝卜生的慢，你打什么封闭药？
3: 你打啥封闭药？
1: 打的这金银丙甲草胺，它不能生的。我看那个整个医生在搞的，我打药，我晓得这不能生的。打金银丙甲草胺、金杜尔之类的，但是它是。
3: 金银丙甲草胺可以啊。
1: 啊？
3: 你怎么知道它不生了嘞？
1: 那19号都15天了，人家从后种这个生的，19号，你是几个不在24号吗？
3: 他说比他后种的，当地比他后种的都生了。
1: 后种的，你那个胡萝卜那个毛茎有点是脱皮的还是带点毛的？
3: 你讲，你听你老师问我生的。
1: 他说你的胡萝卜是脱皮的还是粘毛的？
3: 胡萝卜，我胡萝卜就是种的胡萝卜嘛，我当场子我种的嘛。
0: 你来种的是带毛种子还是脱皮的？把那毛脱掉了。
1: 他说那个种子是脱皮的还是这个还是没？

0: 没脱的。
1: 我这就我没他那个是500斤的袋子，我表达是。
0: 他也不懂，我看不懂，于老师。
2: 哎，你看等两天吧，好吧，脱皮的啊，就是光膀的，出比较快一。如果连毛的，出半，它的毛要腐烂掉才能出。
0: 嗯。
1: 那我现在挣个能挣啊？
2: 现在还能挣啊？
1: 现在挣我学到能挣啊？那个月对这个老母现在够影响啊？分配
2: 没有影响，没有影响。你想，如果你怕不挣，不挣到时候抽你再把它借了。
1: 我在那个地方趴一子嘛。
2: 啊？
1: 我能在趴着把它趴一子再存挣个着啊？
2: 中。
0: 啊？
1: 是吧？那这个经济病他老板对现在这个
0: 他已经里面打了金一饼假草案，他要搞掉的话，这金一饼假草案在土里会不会影响出苗？
2: 没事的，没事的。
0: 啊，
1: 没事啊。
0: 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他第一次为啥都没出。
2: 没出，
1: 啊、
2: 为什么没出？
1: 我正不，他现在不影响人家。
2: 哎呀，没出的原因，我跟你说啊，合格的时间没到。很可能你是那个毛种子，它出苗就慢一些。很可能你这是纯种的，打金饼加草案就是金丝兰，对它出苗是没影响的。
0: 啊，如果是你打的不是金多尔吧，这是金一饼加草案，那金多尔只是它的一个代表的一个产品。
1: 金一饼加草案不是金丝兰，
0: 它不
1: 是金丝兰，不是
0: 它不是
2: 金一饼加草案，都能叫金丝兰的。
0: 它是国产的呀、
2: 啊。啊，可能是一饼阶段，不是金一饼阶段。
0: 他
2: 这个效果就差了啊。
1: 金一饼阶段。
0: 他说他买的就是国产的金一饼甲草胺。
2: 国产没有金一饼阶段，只有金丝兰才能叫做金一饼阶段。
0: 嗯。
2: 那个就是假的，甚至可能是一段。
1: 那是江苏可产的。
0: 啊，就是这于老师说了，他只有金多尔是金一饼甲草胺，国内的都是一饼甲草胺，那就乙草胺，好吧？
1: 嗯嗯，
0: 那他下次就，
1: 是的，我就问一下，现在我挣
0: 好了，这位老人家，老文家，
1: 这些病对他够影响。
0: 好了，
2: 你如果是打那个劣质的蜂蜜药，肯定是有影响的。如果真正打的是金多尔，金一饼甲草胺没有影响。
0: 于老师是相信金一饼甲，相信金多尔，金一饼甲草胺，但是国内的没有正宗的金一饼甲草胺，只有乙草胺。好吧，
1: 有影响了，
0: 你要是去买，你就买金多尔，你别讲什么金一饼甲草胺、一饼甲草胺了。你能买到金多尔，你就再用。你要不然，你要是怀疑这个除草剂如果是国内的，那你就别用了，好吧？
1: 哦，是的，是的，不用的。那我现在我还找人厂子，我正就是问个人证。
2: 关键是你前次打的是什么药啊？
0: 就关键到底前期的药是劣质药还是一般药，还是你上一次种的是因为这个一饼甲草胺的影响呀？这不知道呢，这是于老师也不知道。
1: 就是我打的药，就是金一饼甲草胺，是国产的。
2: 哦，那你不讲金一饼甲草胺吗？
0: 他说的，他打的就是国产的金一饼甲草胺。
2: 那个可能有影响。
0: 好吧，就是谁没法判断你这个药影响有多大。你要能买到金多尔，你就买金多尔更安全，好吧？其他的药于老师不敢保证，就是没办法判断，行吧？
1: 哦，是的，是的，我就想我找鱼场的，我可能挣，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就不来种，你打掉就是一笔阶段，不就不要再来种了？
0: 嗯。因为怀疑现在一个是陈种子或者是毛种子也会影响它出苗，对吧？就是到现在不能判断你这个没出苗是跟你的毛陈种子是陈的种子也会晚出苗，毛种子也会晚。
1: 不是陈种，人家成包子的，先吃包子。
0: 好，吴先生，咱就不讲了。你这个于老师也无法判断你这个药是真是假，是质量好的，质量不好的，所以没办法给您一个答复嘞。
1: 那就是这样的，我现在不找那厂子，我挣成果厂子挣。
0: 对，你再换个厂子种，好吧？嗯，行吧。那怎么办嘞？别的没有什么好办法，是吧，于老师？嗯。
2: 对，你用直接换种，用金丝兰自封吧，好吧？
0: 好，这个和谐华夏说，今年天气特殊，不一定要推贵的药，但一定要用效果好的药。好药都贵，先生，您说这话，那些只要是好的药，只要是能解决问题的好药，都是贵的药。啊，贵的不见得都好，但好药给指定都贵，呵呵，是吧，于老师？
2: 我药肯定贵，肯定不便宜。
0: 所以和谐华夏，您说的很好，但市场上没有 你能打你的意的啊，就是价廉物美的啊，很少。今年天气特殊，不一定要推荐贵的药，但一定要用好的药。为啥贵呀？因为它好呀。你说金多尔，它肯定比异丙加草胺要贵呀，因为它是好药，它安全。你说你用三氟苯嘧啶，你用沙图，你用百量龙，它是好药，所以它也贵呀。你到市场看看。
2: 你好像像三氟苯嘧啶，现在还地还买不到。
0: 是的呀，所以和谐华夏说的好，不一定用贵的药，但是要用好的药，但是这是矛盾的。
2: 人打一次，人放一个月啊，你一个月当中打几次，不是还在他的好药打接打掉了吗？
0: 你现在只能是说你是打好的药还是常规的药？你比如说刚才井冈霉素 A 三环唑，这就是再常规不过的药啊。你要说是好的药，它指定多贵，它指定多贵，庇护贵不贵啊？三氟苯嘧啶贵不贵？啊，这个金多尔贵不贵？那在这只要贵的药都是好药，就是好东西都贵，但贵的不见得都好啊。你只能说是今年
2: 打效果不一样，你打好药，防蛀虫、保险，咱它还能提质增产，它的产量不一样，你可知道？
0: 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哈哈哈哈，这个大豆开花期可以打药吗？
2: 开花期肯定要打一次药。
0: 啊，就是我们说大豆的花后三遍药，就一般是治虫，现在虫子比较多。于老师，
2: 哎呀，用长效药一次就搞定了，你打了老药啊，你打三次不如打一次。
0: 好，细菌性条斑面要不要预防？没有发生能预防吗？
2: 在黄皮的止虫的时候这个增加逆转增加这样能够提高它的抗性。当然你像那个你在普及的时候用出来没事，只能发到尾病，又能预发四条病自觉性病害。
0: 好，这个春雷霉素又能防盗瘟病，也能兼防细菌性条斑病，是不是？
2: 自觉性病害是像细菌性肌肤病啊、白库啊、四条病啊都可以预防。
0: 好，就是苯甲灭菌酯能防盗蛆病吗？
2: 苯甲灭菌酯可以防盗蛆病，但是你要选择等级的。
0: 哦，他说的是苯甲比作灭菌酯。
2: 苯甲比作灭菌酯，你只要等级了就可以，它有这个效果，但是你还是要选择等级的产品。
0: 好，这个有人说水稻可以加硼肥吗？
2: 不需要，这个真的不需要。
0: 刚才有人问水稻能否打变氨烷醇？
2: 这是打多然活锦上添花啊，这个锦上添花你要打香薰代素类子啊、庇护啊、变氨烷醇啊，这都是锦上添花之词。那你打了更好，不是说不能打，可以打。
0: 好的，这个金岁月说现在还能种绿豆吗？我的妈呀，现在种绿豆呀？
2: 现在，但是你要给我说你是哪里的，现在都是这个抖音直播，你要是这个南宁日南的那可以种。那你像在江淮之间沿江江南都不能种了。你要在南部的像黄岛、黄石、海南那肯定能种。
0: 平凡医生说一块水田中间不出穗，四周都出齐了，这是啥原因呢？
2: 那就是那个这个旱情力。
0: 旱情力啊，张口瘪子。
2: 对。
0: 和谐华夏，就是您的提议是对的，就是不见得要用贵的药，要用好的药，就用对路的药哈。就是到底是用贵的药还是一般的药还是常规药，我们只能这样讲啊，只是用常规的还是比较。
2: 配方你自己选择但是我保了三百亩田水稻，还有一百多亩旱稼，我是统统用的好药，因为我用了好药它肯定增产增稠。这个我打的药是增产增稠且给它，我打了老药不增产不增稠还要重复的打，那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0: 好的，520问于老师，我的水稻沟头绿豆色了， 前五天打了氟虫胺、比牙酮加赛虫嗪，今天下午去看倒飞虱还是很多，稻子又太稠，稻子又太高了，怎么办？
2: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把打这个这个肠胃的药子补行了，你得要用个敌敌畏。你现在都狗头了，关鸟了，打这个像皮亚福登啊，这西定皮亚酮都吃不了多大作用了。你抓紧现在补皮，我敌敌畏啊，这个要用无人子弹嘞，这个沼泽底下打，肺波不要超过3.5米，这个用水量还要大啊。瞎子打，
0: 您是说他这种情况下应该是用有机磷磷农药来压是吧？
2: 对，肯定要用滴滴都是时候滴滴喂，大水量打下去，在傍晚或者早晨，你这个人工打是很难了，你这个用无人机打，水量打大一点，肺波不能飞快，飞3.5米，速度不能飞快啊，不要飞快，这样用大水量打下去。能吃到
0: 你
2: 干，
0: 就是你用的，他刚才是用的是氟虫胺、比牙酮、赛虫嗪，就是。
2: 现在你都口头了，那些现在写不进去了，肯定要有灼伤或熏你的药子。
0: 好，沟头了，内吸不下去了，选择选触杀和内吸的啊。
2: 你早在铺格的时候，内吸性的药子要打多一点，不就好了吗？
0: 嗯，无为的王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0: 您请说。
3: 我这个打这个药是这个正宝加这个刀仙加这个伏案甲，这个这对药或者混配。
0: 尊宝加道清加伏案甲个是？
3: 对对对。
0: 你这杀虫的药嘞？
2: 对呀，但是你这个药最好做普口药啊，你不做普口药，
3: 不
2: 搁这个成本可不低嘛。
0: 你这是不是破口前的这边药呀？
3: 对对，我们这是鹿岛嘛，现在在打尖嘴包。
0: 啊，诺道尖嘴包，吕老师。
2: 哦，那鹿岛尖嘴包肯定要打这个药
0: 啊，
2: 尊
0: 宝加道清加这个复万甲，这里面倒飞虱的药嘞？
3: 倒飞虱我打在这个三伏本命定
0: 啊，三伏本命定啊，就一个
3: 我每粒就是在倒飞虱我得好呀，那个是那个确实效果好
0: 啊。啊，就
2: 你这个掐两口吧，跟鹿岛都能多收一些十八斤，可能收到一些四万。
0: 你这个、
3: 啊、
0: 你种的是诺道还是耿诺道？
3: 就是诺道。
0: 诺道，纯诺道是吧？嗯。
3: 对对对对。
0: 啊。
2: 你这个打的火药可能收到，干果可能收到1300至1400啊。
0: 你这个正常年份能收到1300-1400吗？干果。
3: 收这个现在这个节不好，这个节呢，这个杂稻搞不好了。
0: 杂稻不好搞了是吧？
3: 对对对，这个杂稻这现在已经捂的不少了。
0: 啊，他就是
2: 你要种耿稻，再种那个抗菌霉的一个耿稻，现在有抗菌霉的耿稻。
3: 我再问一下，我不用正宝，用这个阿分子和这个春米三分豆，这个加多些，这样配方不行的。
0: 他说，如果不用尊宝，换成
2: 最好还是用正宝。
3: 用正宝啊？
2: 对，普口要用正宝，或者。你多钱加上一口油，或者多钱再自己是打一招。
3: 多钱打加上了，我就是多这个一般的，他这个直接问那个多钱打了，直接问就能控制住。
0: 他说，
2: 你还是用正宝加多钱，加三个本命丁，你那个更多有吃，打吧，你这个打了不行。
0: 还是建议您破口这边药很重要，一定要选好药。
3: 这个我知道，现在打进嘴包，我在国的这个开始要在这个有
2: 的。进嘴包打更好，进嘴包哎，进嘴包你多久就别打，和普口药再打。
3: 我们是给他指定的，现在有的进嘴包，
2: 我现在是
3: 进
2: 嘴包，
3: 我
2: 坚持
3: 的，
2: 我
3: 觉得你一般有的在打肚包开始打了。
0: 就是于老师说你大肚包再打道清是这意思吗？
2: 对。大肚包，你把阿大米，它便宜一点，再加上道清，这样打。
0: 就是建议您打两遍，第一遍是以尖嘴包打尊宝，大肚包打阿特米加道清。
2: 对，
3: 这个道歉没你这是打脸子，打一次都不够用啊，没你这打脸子。
0: 他道歉打脸
2: 子可以啊，那你现在不把怎么搞的这再打上一段。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节省成本的话，第一遍你可以不打道歉，第二遍就是大肚包的时候打道歉，打在关键点，打足量。
2: 哎，对对对，
0: 这样子能省，就是节本增效一些。
2: 但是你要在要打三分，本命天一定要在锦鲤堡

0: 本命定打下去，你大肚包、道清加阿特米再打一遍，这样打。
1: 好，
0: 是吧，于老师？
1: 哎，这样是节省成本。
2: 我这个玉米加肥，这是没有关系的吧？
0: 什么？
2: 我掺的那个玉米加肥。
0: 啊，掺燕面加肥没问题啊。啊，
2: 没问题。
0: 哎，当然了，你这
1: 富万家是油脂加更好。
0: 对呀、啊。
1: 富万家更好。
0: 你这富万家一亩地得花多少钱呢？
2: 花的2块钱。
0: 啊，2块钱是吧？
1: 2块钱能买到真正的富万家、啊。
0: 你2块钱是一亩地多少克、啊？
2: 多少克、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妈一袋打15瓶。
0: 一袋什么叫一袋打15瓶啥意思？
1: 一瓶的，
2: 一瓶的打四亩田。
0: 啊，一瓶打4亩田是吧？
1: 一瓶打4亩田，一瓶或者。
0: 那你一瓶多少毫升的嘞？
2: 有的是1000毫升的，有的还有8毫升的。
0: 啊，有1000毫升的，有500毫升的，他讲。
1: 500毫升的，这2块钱，你这个用的最少要打个50毫升的。
2: 反正我跟着他怎么讲吧，我就怎么打吧。他说打多少就我就打多少。
1: 最少打50毫升，你500毫升的只够打15天，你那500毫升的多少钱？
2: 哦，
0: 嗯，好，这别人给他配的哈，是不是？嗯，
1: 500毫升富万家多少钱？
0: 他都在一起买的，他不太清楚啊。
2: 对，
1: 也用我这富万家搞不到。
0: 嗯，
1: 他打的都是高档药。
0: 嗯，然后于老师说，如果是2块钱一亩地的富万家，不会，不可能，没有那么。
2: 我这个富万家是这个庇护厂家的。
0: 啊，庇护厂家的。
2: 对。
0: 那庇护就是庇护成和嘉信，哎，他的成和嘉信他
1: 不是当官的嘞，庇护厂的，
0: 不是，他可能是你这是一个经销商卖给你的，他有庇护也有富万家，是这意思吗？
2: 不是的，他这个我们家在这个应天树他没有，他我只有他这个应天水在庇护，他我们这个是这个厂里的，
0: 嗯，
1: 你家里都是好药，我的天，你这一次打一亩地要40车。
0: 你这一亩地要划到40-50吧？是于老师问你。
2: 我打了肯定他责任的这个好吗？他是有这个代人，有这个品类，他想打10亩田，我只打了8亩田。
0: 啊，他说打10亩田，他打8亩，就是于老师说你这个成本很高呀，因为你这都是进口药啊。
2: 情况没办法，你这个关键时候你不讲那么多，
0: 对，
2: 不行。
0: 是的，是的，你关键的时候打好药是对的，是正确的啊。
1: 你这活药不够调哎，你这个增包药达到60毫升一亩，道歉药达到60毫升，庇护要去到9克，啊，你这个三分本命定要去到15克，里边有的活药量不就不多不够，那打不出来效果。
0: 那于老师，那庇护用9克，那一亩地成本得多高啊？
1: 啊？
0: 哎，庇护怎么能打9克嘞？
1: 他在水稻里头要打9克。
0: 我的妈呀！那你光一个庇护，那谁去这样用嘞？那一光一个庇护得多少钱嘞？
2: 庇护很贵的，很贵的。
0: 对呀、啊，是的。
1: 庇护打到9克就是值了。
0: 哎呀，我这一般的不可能把庇护用到9克了，哎，他家里再有金矿，他也不可能用9克呀。啊，
1: 我关键时候我肯定用到9克。
0: 嗯，
1: 我读书读多少，你可知道？
0: 好嘞。
1: 这公文高温抽水，我肯定在补个子用到9克。
0: 好嘞。
1: 反正今年高温不抽水就不必要用。
0: 嗯，好嘞。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敌敌畏拌沙子用无人机撒比打水安全啊，米质也不会有残留啊。我
1: 这样的，但是效果不好，你可知道？水打下去，立马打到他身上，救不到，你也多带熏，桌上就搞死掉了。同时，敌敌畏那个撒了个沙，沙还要水，好多的，有那个沙打口碟的，把蚊子那个水盘也就打掉了。我家渣渣就打掉2个腿。
0: 嗯，好，这个谁，这位听众他说春雷三环座要不要加赛座心，同时预防细菌性条斑病。你有春雷霉素了？
1: 如果没有发生，你就不要。
0: 如果没有发生，你就不要加赛座心，因为春雷霉素它也有一定的预防控制的作用，是不是？
1: 你要发生了。

0: 假货村里面说，村里面假货这种钱，这种钱不便宜，你不知道。
1: 嗯，好了，有人说用壁户就不如用二青不分铁了。好，
0: 这都是高端药剂，只要国文诚信用划得来，不是国文诚信，用是不用啊、这个没大的区别，但是你如果普通诚信是啥人不都是让国文、你要是字典你肯定要用上。
1: 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问于宗贵老师，就是亳州的一位种植大户想准备到长丰去承包土地，他想问一个问题，我到那边我适合种什么样的小麦品种啊？我到底是玉米和小麦轮作，还是水稻和油菜轮作比较合适？
0: 那当然水稻和油菜轮作就合适了。
1: 但是第一，水稻和油菜都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对技术不懂。
0: 对呀，我是不建议北方的百业南飞来到南方补贴，因为有句话龙岩说，一块黄土养活一块人啊，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你北方的这个就是土壤条件气候条件都和南部不一样啊，你到南部来，你把你的老矿化种植技术和原照搬照出来，再到南方来，这是那个技术是根本不行的。你比如说种植旱粮啊，种玉米下种子种小麦，你们那个不开口都种，但是到了南部，于是农业说旱子开好口，从正常吃，你不开好口你就美，你不熟，这是一个问题啊。在北部啊，种植大户过到南部来是个明显啊的问题。他怎么北部是大平原，他到我们这里高标准农田给的都成方成块的十字架是某一个大田，都有天恩何况他把天恩都推掉了，挖水了起来种啥稻，一塘水现在不能灌溉啊，满塘的水满河的水，你每个都灌，你怎么灌？你就是抗旱稻不知道养储水养花灌浆水，天不下雨没浇水，你受不了啊啊！这个张林老师你不相信，你来我这里看看去，这个就决定他严重艰难过来接受。所以说你不懂一块黄土养花一块人，一方水土养花。
1: 你是说这个高标准农田你们当地改造后有一块一方一块的都做的有田埂，但是他们北方人到那就把田埂拆掉了是吧？
0: 是的。
1: 他们为什么要拆田埂呢？
0: 他认为南方的田跟北方田一样，不要开口，这田埂还占着好大长的，不好耕作。你可知道，这拆掉了都是大平民了，不好吧？南方讲的比你北方多，南方的土质和北方不一样，北方你下的再大，马上就没水了。南方它的水地下水高，它就接待水田里啊。你像种的玉米，玉米下玉米都是在六月啊，这个上中旬到下旬初播种，这个时候前方没日子讲，一阵没日来，你没谷子不解决，玉米就怕苗子落，可苗不吃，苗子发黄，后子再好监管，产量都难吃过。这就是我不建议北方的啊，因为地主求干300块钱到南方来补贴，你来十包是九天。
1: 什么？
0: 十包九天。
1: 啊，十包九天是吧？嗯，
0: 对。
1: 好，就是北方人跨过淮河到淮河以南去种田，还是要谨慎，因为气候条件不一样，土壤土质不一样。耕作的这个习惯不一样是吧？
0: 还有品种不一样。
1: 还有品种不一样。所以这个希望农民朋友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种田有风险，包地要谨慎。尤其是跨区域种植风险更大。能不能这样讲？
0: 那你真的啊有超高的技术，对水温天这个天气地理 铁文，日记，各方面各个区的政治知识，你都懂，你是这样的高手，那未尝不可，可以。那我在这里挣，那我到淮北挣也可以，啊，我那我全国各地都过讲过课的，啊，都讲过基础课的，那你真是这样的高手，确实可以。
1: 好的，那时间关系，于老师还是告诉大家，就是要有技术，要有经验啊，要有一定的抗风险的能力。因为你没有两把刷子，没有三把刷子，还是不要随便到外地去承包土地，是不是？一方
0: 我转个账给你听，你如果到我们这里来，你政治资质不高啊，冬天小麦你搞个六七八斤、七八八斤，啊，夏天你玉米、旱稻搞个六七八斤、七八八斤，那。两只搞个一千五百斤，你一两只的投入，两只的投入啊，就是一只的要五百块钱，从头到手最少要五百块钱，还叫你不走岔路，那这个可以一千块钱，你只走五百啊，可以一千五，一千五你搞一千五六百斤，两只这每个一千五六百块钱，你还有个不毛本，不毛本你还有这个高温灾害。冻害、台风、刀斧啊，还有这个高温热害，这些的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假如灾害年年有啊，就看你是哪一个啊，你是哪一个，你这个动物，你给崩拆掉了，你不可帮忙啊？
1: 嗯。好，这是于老师给大家分析的啊，这个包地要谨慎，尤其是跨区域承包土地啊。我们有时间以后再聊聊这个话题啊。谢谢于老师，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时间的节目内容就到这啊，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于老师。
0: 好的。
1: 好，您辛苦了。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希望大家从每天的节目当中都能有所收获。明天晚上7点到9点，欢迎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谢谢各位的关注。如果您第一次来直播间，走之前点个关注吧。如果您已经点了关注了，请帮我们点个赞，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明天再见。
2: 健康的生活方向。
3: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呀，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出伏之后可以这样养生。今年的三伏天一共是40天，8月23号是末伏的最后一天。那今天已经出伏了，出伏之后啊，秋意更浓，如何正确养生？老人、慢病人群等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向我们介绍，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后的饮食调养在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应该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秋季养生，我们很多人想到的都是贴秋膘，但是贴秋膘有必要吗？如何正确的贴呢？樊主任向我们介绍说，过去人们贴秋膘是因为夏季胃口不好，而体力消耗大，需要补充蛋白质和脂肪准备过冬。但是现代人容易营养过剩，运动不足，夏天空调冷饮不断，脾胃本来就已经虚弱了，就不太适合盲目的跟风来贴秋膘，应该因人而异。如果需要贴秋膘的话，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像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虾肉，这些滋阴润燥、脂肪含量低，避免太过滋腻。其次选择瘦肉，比如说像牛肉，还有猪里脊等。另外，秋季食补最重要的就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樊主任向我们介绍说，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宜增加像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润肺防燥。鲫鱼、鲈鱼、豆腐这些食物呢，具有平补气血的功效。另外，也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像山楂、 乌梅、葡萄、苹果、柠檬这些水果，帮助我们收敛生津，开胃消食。

这个时候像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油腻厚味的食物就要少吃了，防止是伤害到我们的脾胃，帮助我们体内的燥气的生发。食物在烹饪方面以炖、蒸、煮为好，就是不要再吃烧烤、煎炸的这一类的食物了。而痰湿脾虚的朋友呢，应该要先祛湿健脾，不宜一下子补得太过集中。此外，从夏到秋，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就是这个阴气呢慢慢的长起来了。所以樊主任就向我们介绍说，晚上入睡就应该要比夏季提早半个小时，起床相应的应该比夏季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是顺应阳气的生发。午休适当的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此外，秋天早晚还有一些凉意，我们睡觉的时候最好是把肚子给盖好，避免着凉。另外，出伏之后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运动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就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下午5点钟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打太极拳和八段锦，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生发阳气的活动。但是要注意，运动量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为好，避免大汗淋漓。晚间8点以后就不太适宜剧烈的运动了，以免是干扰了我们体内的阳气，导致失眠的发生。出伏之后并不代表天气一下子就完全凉快了，也有可能有炎热的天气，就是所谓的秋老虎。它的特点就是中午酷热如夏，早晚又感觉到非常的凉，昼夜温差可达10度以上。樊主任提醒大家，应对秋老虎，我们的空调温度最好是设置在26到28度为好，避免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另外也可以设置一个定时，比如说入睡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3个小时自动关闭。这个时候洗澡我们要注意用温水洗，就不要用冷水去冲凉了，因为冷水会使我们的毛孔突然闭合，让暑热积聚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办法散发，导致发热无汗、头痛、身重这些症状的出现。喝水方面呢，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应该要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淡茶水为主，就不要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了。秋季养生，一些特殊的人群还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秋季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我们老年朋友晨练要推迟到日出之后，避免清晨低温诱发血压波动以及心脑血管的事件，还要注意关节保暖防寒湿。慢性病患者当中，高血压、心脑血管患者应该要勤测血压，避开早上的寒冷时段，不要剧烈的运动。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需要防秋燥伤肺，保持室内的湿度。糖尿病的患者秋季的食欲会增加，这个时候应该要严格控制饮食，以保持血糖的稳定。而胃病的患者这个时候要注意生冷和油腻，就不要再去吃了，防止一些旧病的复发。儿童肺脾不足，需要护住我们的肚子和背部，防止感冒腹泻，不要过量的吃一些生冷的蔬菜水果。而秋冻也应该要适度，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大汗之后吹到一些凉风，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向您介绍了出伏之后可以这样养生。怎样养生呢？刚才我们都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希望能给收音机前还有我们正在收看视频化直播的网友朋友提供一些帮助。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在名医坐堂栏目中有请专家向大家介绍守护生命线，别让增生堵了下水道。大家有关于前列腺疾病防治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0: 真实节目让我停下了脚步，最新医疗资讯眼界永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王旭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守护生命线，别让增生堵了下水道。大家有关于前列腺疾病当中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和王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你好。
0: 王主任，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啊，叫做守护生命线，别让增生堵了下水道。其实这里面有两个相对运用了一个拟人化的这样的一个词汇，第一个就是生命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前列腺。而下水道，其实我们就讲到了前列腺在男性在排尿过程当中它的一个作用，就起到一个通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我们说要守护好前列腺，别让增生堵了我们排尿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那首先说到这个生命线，我想对于我们男性朋友也并不陌生了，但是对于这个生命线它的位置在哪里，它究竟对我们的男性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健康功效，我想在进入到今天这个话题之前，还是有请王主任给我们来普及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前列腺呢，它是一个男性特有的一个器官。它这个位于膀胱的下方，然后前列腺呢，它平时只有粒子的大小，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分泌前列腺液，前列腺液呢，是我们男性精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生育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其次呢，前列腺呢，是我们排骨小便的，从膀胱排骨小便的第一个通道啊。它起到这个通排骨小便的第一个通道的一个作用啊，它是一个重要的通道，一旦堵塞呢，可能会引起这个排尿的困难啊。我们知道这个男性呢，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都会出现这个前列腺增生，因为呢，前列腺呢，它的增生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年龄的问题。年龄是前列腺增大的一个催化剂，其次呢是雄性激素，也就是正常的男性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出现前列腺增生，一般的呢从45岁之后前列腺就开始增大了，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体积会越来越大，到了50岁之后呢有50%的人会出现一些排尿不适的症状，到60岁左右会出现60%左右的男性会出现这些排尿的症状，到了70-80岁，有90%的男性呢都会出现这个前列腺排尿不适、排尿困难、排尿等待的这些症状啊。
0: 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们前列腺大小的时候，它可能会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增生的一个趋势。您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就刚开始前列腺大概就像粒子大小一样，但是慢慢的长大呢，它可能会变成了一个像土豆大小都有可能。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必然的吗？还是说我提前做好一些防和控的工作，就可以使这个前列腺不会出现这样增大的一个趋势？
1: 前列腺增大呢，它是这个男性衰老了正常的一个表现，它是不可以预防的，因为呢它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年龄的增大，第二个是有功能的睾丸，也就是你是个正常的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一定年龄，你的前列腺体积都会增大，但是呢，这个前列腺增大之后呢，它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会出现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因为呢，这个前列腺它包有个尿道。如果这个前列腺只向外部增大， 而没有压迫这个尿道，可能你的症状就比较轻。有的人前列腺只有轻度的增生，体积不像一个土豆那么大，但是呢，他的排尿症状已经很重了，这是因为呢，他包绕尿道向内部增生，把这个尿道压扁了，挤得很狭窄，因此呢，这些男性呢，他就会出现排尿困难的症状。
0: 就是说，他这个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前列腺这个器官它必然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没有办法可以通过一些预防或是控制的措施来防止它增生，但是它并不代表增生之后就会影响到它前列腺的功能。
1: 排尿的功能并不一定跟它的体积是相关的，决定于它对尿道的一个压迫啊。
0: 那当我们这个前列腺出现哪些症状或者是报警信号的时候，可能会提示我们这个前列腺它不仅是增生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男性的相关的一些功能了。
1: 好的，是这样的这个排尿的症状呢，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储尿期的症状，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你能不能憋尿了？憋尿就是你储尿期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储尿期你会出现不能憋尿，就是尿频、排尿次数增多、起夜次数增多，这些呢都是你一个储尿期的一个症状。其次呢，就是排尿期的症状。排尿期就是小便排出的过程中，我们会感觉到，当我们需要排尿的时候，会出现排尿等待，到厕所里面排不出来，等了好久才能排出。第二个呢是尿线变细，排尿费力，这些呢都是排尿期的一个症状啊。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就代表你的前列腺是出了问题了啊。其次呢，还有排尿后的症状，表现为一个排尿的滴沥、排尿不尽的感觉，这些呢都说明前列腺增生已经给你造成了一些生活的影响。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家里的老年男性哦，就会提到晚上起夜特别多，就排尿的次数会增多
1: 增
0: 了。
1: 多。
0: 也有的呢，老年人可能就会发现排尿有点困难，就是有尿液，但是呢，他始终感觉排不尽。这些都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出现的一些功能性发生改变的一些具体表现。
1: 对，举个例子来说呢，这个排尿期的症状就像我们的家的下水道或者河道堵塞了啊，河道里面有很多石头、很多水草，把这个河道堵塞了。当我们这个水流通过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水流不畅，也就是我们讲的尿线变细了排尿费力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可以把这个小便排出来。这些呢，都是排尿期梗阻的一个表现啊。
0: 那就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化解吗？
1: 但是呢，有一部分患者会及时到我们泌尿外科医去就诊，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是特别能憋。这些男性患者，有的甚至出现了尿潴留，这个肾功能不全，他才去就诊。我们知道，排尿呢，它是一旦这个前列腺出口梗阻之后，我们就会用力的排尿，用力排尿呢，排尿需要这个通道的这个尿道的通畅，还有这个鼻尿肌，也就是我们说的膀胱的收缩，两个共同来完成这个排尿的动作的啊。一旦下面的梗阻之后呢，我们的膀胱呢，它就会拼命的代偿性的收缩啊，就像我们一个橡皮筋一样拼命的拉扯。但是这样持续久了之后呢，就会使这个膀胱的弹性下降啊。膀胱的弹性下降呢，使它的收缩力呢进一步的减弱，最终呢导致这个膀胱它失去了代偿，最后呢会引起膀胱排完之后残余尿很多，也就是说排不尽，它的压力，这膀胱的压力呢小于这个梗阻的压力，就会很多尿液滞留在膀胱里面，我们医学上称为残余尿。其次呢，残余尿多了之后会继发的感染，因为我们知道流水不服嘛，护出不度。 这些残余尿长期的滞留在膀胱里，就会滋生细菌，引起泌尿系的感染、结石等症状，甚至呢可以引起一个反流，引起这个输尿管和肾脏的一个积水，最终呢导致这个肾功能的损害，甚至出现尿毒症。患者出现了一些食欲下降了、贫血了这些症状，才来我们泌尿外科就诊。
0: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男性可能出现前列腺增生以后，他就觉得说，你们也讲了，这是男性他自然的一个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所以他就即使出现了排尿困难或者是排尿不畅，他也就是一直忍着，也不到医院去就诊，就觉得呢，这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也许这次排不了，下次就排干净了，这次排的不是很顺畅，下次是不是也就好了呀？总是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在里面，所以导致他不能够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最后呢，就长期这种尿液在里面的一个潴留，也会导致我们前列腺发生相关的一些病变。那我们有些男性朋友可能是因为他特别能忍，不能到医院去就诊，或者说没有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但我们还有一些男性，可能是因为觉得，哎，涉及到这个生殖器的一些疾病，他可能很难以迈出这一步到医院去就诊，是不是在临床当中，王主任您也会接触到这两类不同的患者，在面对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上？
1: 是的，有很多患者呢，老年男性他，一些是孤寡老人啦，留守老人啦，他感觉到呢，这是正常的现象，不需要去麻烦子女，然后呢，或者是羞于启齿，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因此呢，延误了这个就诊，失去了最好的一个救治时机吧，
0: 我们在这里呀，也不妨把一些严重的后果在这里给大家罗列一下，也不是说吓唬大家哦，而是把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疾病的发展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因为大家认识不足，或者羞于到泌尿外科去就诊，然后导致一些前列腺增生，继而发展到一些很严重的一个情况，那它最严重的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现，王主任？
1: 最严重的，它一般的就是等到了后来出现了这个膀胱室代偿，引起了这个肾积水，肾积水呢导致了这个肾功能不全，甚至尿毒症，肾功能受到了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即使我们处理了这个前列腺，把这个前列腺的疾病通道打开了，但是由于这个长期的肾积水，导致了一个慢性的肾功能不全。以至于给这个患者呢，后来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家庭负担，还有这个社会负担，还有一些，继发了膀胱结石，然后患者呢不去就诊，膀胱结石很大，结石呢反复的摩擦这些膀胱黏膜，它可以导致一些膀胱的一些病变，甚至一些膀胱癌的发生，都与这个膀胱结石是相关的，因此呢出现了这些症状，还是。对这个疾病进一步的认知，早期的治疗呢，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这个经济方面啊。
0: 就是说最严重的后果，它可能会导致一个膀胱癌或者是尿毒症的发生。这两个疾病，我相信大家也并不陌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科普过的。治疗起来不仅是耗精力，也会让我们经济的付出会投入很大。所以

0: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以预防，不至于说发展到最严重的后果，进而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治疗这个疾病。那既然说到我们今天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话，实际上对男性来讲，它是一个必然发展的一个过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呢它是平安无事，有的它可能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继而使简单的一个前列腺增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些疾病的后果了。那我们就要提醒大家到医院及时的去就诊。但是我们也说到，就像女性去看妇科，我们男性看泌尿外科呢，他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尴尬，特别是一些孤寡老人一个人在家里啊，他也觉得行动不便，到医院去一下呢，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医生去沟通。那么王主任，根据您多年的临床经验，就是我们因为前列腺增生到医院去就诊的时候，接下来作为临床医生可能会给我们的患者做哪些层面的一些检查，有些检查可能确实是需要我们患者，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一个状态中，但是呢，需要和医生很好的去沟通。
1: 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呢，到我们泌尿外科就诊呢，他一般呢需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检查。第一个检查呢就是肛门指检，也就是说，临床医生呢，通过这个手指、食指，伸进肛门，触摸你前列腺的体积大小，还有这个质地的硬度有无结节，来初步的可以判断你这个前列腺，的增生的程度，还有呢有无硬结，有无硬结呢？它是也是一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的一个鉴别的一个首先要进行的一个体检。这样呢，有的患者可能不理解，感到了很尴尬。其实呢，这是每个泌尿外科医生对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所必须做的一个检查。第二个检查呢，就是尿液常规的一个检查。尿液常规的检查呢，可以判断我们这个尿频、尿急有没有膀胱炎了，有没有这个残余尿引起的泌尿系感染了，这些，所鉴别。其次呢，就是一个超声的检查。超声的检查呢，它是个无损伤的检查，它不但可以了解这个前列腺体积的大小，有没有突向膀胱，其次呢，它还可以测定这个膀胱内有没有残余尿，也就是说，我们排完尿之后，膀胱里面有没有剩余尿？再次呢，它还可以测一下我们的上尿路的情况，有没有输尿管的积水了，肾脏的积水呢？从而判断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程度。因此呢，这三个检查是必须的。其次呢，还有一个检查呢，就是 PSI 的检查。这个 PSI 的检查呢，它是区分于我们前列腺增生是否是良性的增生，还是前列腺癌的一个特定的指标。这四个检查呢，是我们每年每个前列腺增生或者是50岁以上有这些排尿不适、下尿路症状的男性所必须要的做的一些检查。
0: 有直观的一个指检，也有我们通过仪器，比如说 B 超的一些检查，也有一些抗原的检查，来帮助我们判断到底只是一个前列腺增生，还是说会有前列腺增生，继而发展成下一个阶段的疾病的可能性。所以听完王主任介绍之后呢，其实对于前列腺增生，我们在早期还是很好去鉴别的，只需要患者能够及时的到医院找到相应的专家。做上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检查，就可以很好的去判断了啊。前列腺呢，实际上对于男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但是它的健康也是备受我们男性的一个关注。关于前列腺，其实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我想大家对这个三个概念也并不陌生，但这个三个概念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是说它是疾病发展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还是说是可能独立存在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正好也请王主任给我们来详细的分析和解释一下。
1: 好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还有这个前列腺。

0: 腺癌呢，它们三个呢是三个单独的疾病。前列腺炎呢，它多发于中老年男性啊，它是由于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的一个前列腺炎性的一个改变，它也有会有尿频、尿急、排尿不尽的感觉。但是呢，打个比方，这个前列腺癌呢，就是前列腺得了一次感冒啊，它这一般呢是与不良的生活习惯是相关的，比如熬夜、久坐、吃辛辣刺激的食物等等。引起了一个慢性炎症的改变，而前列腺增生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它是男性进入老年之后一个自然的一个表现，它首先是个良性的疾病啊。前列腺癌呢，它的临床表现呢和前列腺增生早期是很相似，也是出现这些排尿不适的一些排尿期、口尿期的一些尿频、尿急、排尿不尽的症状啊。但是呢，前列腺癌与前列腺增生它之间的鉴别呢，一般呢，我们刚刚讲了，需要做一个肛门质检和这个 PSI 的首先的一个筛查。肛门质检可以抽到硬结或者 PSI 的升高，都是提示有高危前列腺癌风险，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这三个疾病呢，它是独立的疾病，但是呢，也可以在一个患者里边同时具备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和前列腺癌，并不是说前列腺炎可以导致前列腺癌，或者是前列腺增生可以导致前列腺癌，它们是没有相关的关系的，必然的关系的啊，主持人。
1: 就这三种疾病，它是独立存在的，并不是说你患上前列腺炎就会继而到前列腺增生，继而到前列腺癌。这它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一定要搞清楚这三个概念，我们才好正确的进行防和控。好，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收看。我们这档节目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之外呢，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王旭，向大家介绍守护生命线，别让增生堵了下水道。大家有关于前列腺疾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和王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前列腺炎症增生和前列腺癌这三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答案是否定的，就是他们可以相对的独立存在啊。但是呢，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个炎症增生和癌症的话，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治疗的方式会有所不一样，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护理这一类的疾病，方法也是有所区别的。
0: 好的，那个前列腺增生呢，是老年男性的一个常见疾病。但是这个疾病需要怎么治疗呢？首先呢，我们要通过正规医院的检查，然后呢，给你根据你的症状还有增生的程度，推荐以下几个治疗方式。如果呢你是轻度的一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患者，我们只需要定期的观察生活饮食结构的发生改变啊，比如呢不久坐了，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了，适当的有氧运动了，这些治疗等待观察啊。其次呢，如果我们排尿症状进一步的加重，我们就需要一个药物的治疗。 药物的治疗呢，一般分为以下三种药物。第一个呢，就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啊，这类药物呢，比如盐酸坦索罗辛啦、加磺酸多卡唑嗪啦这些药物，这些药物呢，它可以起到缓解这个平滑肌痉挛，特别是膀胱颈的一个膀胱平滑肌痉挛，从而呢使这个通道不那么紧，进一步放松，然后呢使排尿更畅得到了改善。这个药物呢，它的特点呢是起效快啊。第二类呢药物呢就是无阿尔法酶还原酶抑制剂，它的作用机制呢就是最终的结果可以使前列腺体积的缩小。但是这个药物呢，它起效相对比较慢，需要口服3个月或半年之后才能起效啊，才能发挥作用。第三类药物呢，就是我们讲的空草药制剂了，比如这些前列腺通啦，这些药物，它的药物呢起到一个中医药的调节的一个作用，从而呢得到这个排尿更畅得到进一步的缓解啊。这些药物呢是根据这个前列腺的体积和你更况是否单独使用或者联合使用，临床医生呢他会根据你的病情来做一个决定。其次呢，如果药物治疗不好，我们服药了，但是呢夜尿次数仍然很多，排尿更畅呢不能得到缓解，甚至呢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并发症，比如膀胱结石了，或者尿毒瘤了、膀胱憩室了这些并发症，这样呢，我们就要需要考虑手术的治疗，啊，现在手术的治疗呢，不像既往需要开大手术，现在只需要通过微创的方法也很多，可以治疗这些前列腺增生，比如呢，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前列腺激光剜除术了，以及其他的一些手术，气化消融了等很多手术，这些手术呢，只需要我们用特定的能量。特殊的器械到达前列腺的位置，就像我们挖地洞一样，把这些受挤压的尿道通过内部的这些内径的治疗呢，拓宽这个河道，从而达到那个排尿通畅的一个效果啊。
1: 就是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把这个通道堵住了之后，我想办法把这个通道给疏通一下，让尿液正常的能流通。
0: 是的，主持人，就是的，就像我们家的下水道已经堵塞了，我们把这个通道打开，只需要通过一个内径进到从尿道里边，就可以把这个堵塞的增生的这腺体呢，以微创的方式把它气化切割出来取出来啊。
1: 好的，我们有一位网友叫美好人生，他问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广播怎么收听不到了？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听众啊？在合肥地区的话，103.6 FM 103.6还是正常可以收听到的。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一下您是哪里的听众。另外，我们舒城的汤先生打进热线来咨询问题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
3: 哦，主持人你好，这
1: 哎，你
3: 个
1: 好。
3: 我请问咱家五十个的亲戚现在就有上视力的，就是上次就是自晚呢，就过半小时就起来一次，就是排尿排不得好好，估计要上床一睡，他这个尿就起来尿出来，就是要下来排尿啊，也还站一个的，就这个情况，就这个情况要看得哪看呢？我就请问咱家。我心里个着，
1: 县医院行不行？针对
0: 县医
1: 他
0: 院
1: 说的
0: 可以
1: 情
0: 的
1: 况，
0: 啊，
3: 我
0: 需
3: 说
0: 要
3: 的你那个心里一着，
0: 你到县医院泌尿外科都可以的啊。
3: 到河北这吧，反而好一点吧。
0: 你多大年纪呢？
3: 我77岁了。
0: 77岁，平时的身体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呢？像糖尿病了、高血压了、冠心病了、脑血管疾病有没有呢？
3: 高血压我没有，上来血压只有100，我就其实年龄也长，现在也不吃药，只有170，血压不高啊。那就有什么病？就有一个痛风，
1: 痛风，
0: 有个痛风
3: 哎，
0: 是
3: 痛
0: 吧？
3: 风高血压那个关节疼，哪里不一定？
0: 那总的来说你的身体还是挺好的。这样，你以前到泌尿外科看过你的前列腺疾病了没有？吃过药物了
3: 我
0: 没
3: 的心里啊，我说那些我河北，我说的我做过下面，你不想贴在家门肥大吧？肥大切的一种的嘛。我说种了几天，他们种的我也不是肥大，他也没有不是肥大，没有问题。 哎，你过年就没瞧他把那个老人了，长大老的都是正常的事。我就下来问了你，也没管他，没管他，这主要就是陪了八天，有时候以后来陪下来，有时候你陪了反正要站着，啥不得陪不到好好的，有时八天五号，一晚上这晚上怎么睡的？才开始的。
0: 一晚上起来几次呢，小编？
3: 一晚上有时候才4次，有时候也是搞2次。
0: 哦，那你
3: 就这样的，
0: 你可以到你们县医院去做一些检查，比如 B 超的检查、尿液常规或者写 PSI 的检查，通过这检查呢来判断你的前列腺的大小以及你梗阻的程度，
3: 哦，那吃药可中？
0: 吃药可以的，是根据你的情况检查结果来判断你是否可以吃药，然后一般的首选药物治疗，如果药物治疗无效的话，可以选择手术的治疗。
3: 好了，谁专家，我因为不放心嘛，一不是个大病，一旦轻的话，他就是陪着我，陪着一孩子的。
0: 嗯，好的，不客气。
3: 好的，谢谢。
0: 好的，好，再见。
1: 不客气，好，再见。好，王者，您看，我觉得刚才这位汤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就非常好。他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就是特别麻烦，晚上起床得有个2-3次，或者是3-4次。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到非常困扰的地方，就是特别影响他们夜间的睡眠。
0: 对，是的，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它的夜尿次数更多。首先呢，前列腺增生我们刚才讲了，都是中老年患者啊。
1: 嗯。
0: 中老年患者呢，他一般的呢会合并有其他的疾病，比如高血压了、糖尿病了，或者心脑血管一些疾病。如果夜尿次数多，休息不好，肯定会使这些疾病加重。其次呢，现在的老年人呢，有好多都是独自居住在一起的啊，一对老伴儿居住在一起，子女不在身边，夜间呢起床，一是不能好好的休息，第二夜间起床容易跌倒。一旦老年人跌倒之后，他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比如骨折了。一旦骨折卧床，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会急剧的下降，寿命会急剧的缩短。因此呢，这个前列腺疾病它虽然不致命，但是呢它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1: 刚才您也提到了重点，就是前列腺疾病它不是很严重的疾病，但是它一旦发病了以后，它也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一些后果。你就比如说我老年人晚上起夜，如果是一个独居老人，那就更麻烦啊。你起来的时候，晚上我们都知道人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不是很清醒的一个状态中，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那老人就怕摔，一摔了以后一卧床，身体的各个脏器的功能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衰竭。所以就有时候并不是说前列腺增生或者是前列腺疾病它本身会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它确实就像我们说它引发的一些并发症啊，反而会引起我们要提高警惕。
0: 对，
1: 是
0: 的，就这个。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去和这个前列腺友好的去共存呢？尤其是眼下这个夏秋相交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天气一边又很热一边又很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男性朋友应该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是不是喝水得要喝得相对多一点，怎么喝才能够正常的促进这个尿液的正常排出呢？
0: 好的，现在呢是夏末秋初，天气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啊，对于这些有前列腺疾病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还是劝他们呢多喝水，特别是白天要多喝水，每天呢饮水量到1500毫升到2000毫升为适宜啊。如果夜间次数比较多的一些朋友呢，夜尿次数比较多的这些朋友呢，可以在睡前2小时之前喝水，然后睡前2小时就不要喝水了。其次呢是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戒酒啊，因为酒可以扩张血管，使前列腺增生呢进一步的血管血流更加丰富，然后呢体积进一步的增大啊。其次呢，辛辣的食物也可以刺激前列腺。其次呢就是不要久坐久了呢，起来活动活动，休息5分钟，进行一些有氧的运动，比如了慢跑了、散步了、太极拳了，这些体育锻炼。 其次呢，在食物方面可以吃一些西红柿，因为西红柿里面呢也含有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它对这个前列腺有保护的作用啊。
1: 这是我们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我们男性朋友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前列腺，在喝水方面以及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水我们要保证每天至少1500毫升，就正常的这个矿泉水瓶可能会喝个3瓶这样。还有呢，就是饮食上，比如说像番茄，我们可以多吃一点，
0: 南
1: 里
0: 瓜
1: 面的
0: 子，
1: 这个还有南瓜子。
0: 对，
1: 也可以多吃一点，都是可以保护我们前列腺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来自合肥的夏先生的电话。你好，
4: 好的，
1: 你好，夏先生。
4: 还有南瓜子，你可以多吃一点。
1: 夏先生，您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上，直接通过听筒和王主任沟通好吗？
4: 好的。
1: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4: 我请问王主任一下，我咨询一下。这主持人你好，
1: 您好，您说。
4: 我是因为也是个女性啊，她这个漏尿是怎么回事？
0: 女
1: 女
0: 性
1: 性，
0: 漏尿，
4: 她漏尿。
0: 你是讲你的老伴儿吗？
4: 对，
0: 他今年多大年纪？
4: 70多岁了。
0: 他有没有其他一些疾病，像脑
4: 没
0: 心脑
4: 有其
0: 血？
4: 他疾病。
0: 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些疾病有没有？
4: 没有，
0: 他也没有腰椎的手术这些。
4: 就血压有时候偏高一点。
0: 这个女性漏尿呢，它分为好几类。你的老伴儿是哪种情况下漏尿？是在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漏尿，还是什么时候漏尿？
4: 他就下上午，没瞧也就是下午，
0: 就是什么时候漏尿？
4: 就下午啊，下午三四点
1: 下
4: 钟
1: 午，
4: 漏的比较
1: 下午
4: 频
1: 的时
0: 下
1: 候，
0: 午漏尿，他在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有没有漏尿？
4: 平时也有那个尽量少一些。
1: 咳嗽、打喷嚏的时候会出现漏尿吗？
4: 咳嗽、打喷嚏这不用讲了。
0: 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漏尿会加重，是吧？
4: 对。
0: 这个呢，考虑你初步考虑你这个压力性的尿失禁，这个需要。到我们也是到泌尿外科门诊去就诊，然后挂个泌尿外科，然后做 B 超了一些相应的检查，尿流动力学，考虑你这个压力性的尿失禁。老婆，你老伴儿胖吗？
4: 瘦，
0: 瘦，生了几个
4: 很
0: 孩
4: 瘦的
0: 子？
4: 还，
0: 有几个孩子？
4: 2个孩子，
0: 两个孩子，这个漏尿有多少年了？
4: 有了有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每天漏够多少？要不要带尿不湿或者尿垫儿呢？
4: 我就是带尿垫。
0: 需要带尿垫儿啊，
4: 对。
0: 这个也是建议你到泌尿外科去就诊，然后考虑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如果漏尿比较严重的话，我们也同样可以做，一个小手术，然后就可以治愈啊。
4: 这能不能治愈？
0: 哎，如果是你压力性尿失禁的话，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术治疗的，而且治疗效果很好的。建议你到更多的泌尿外
4: 这
0: 科
4: 个
0: 医院
4: 好好
0: 去
4: 的
0: 治
4: 挂泌
0: 疗
4: 尿是
0: 就
4: 从
0: 行
4: 外
0: 了。
4: 科给的，
0: 可以治疗的啊。
4: 挂泌尿是从外科
0: 哎，泌尿外科到正规医院的公立医院的泌尿外科去就诊就行了啊。
4: 他平时能不能注意一点嘞？从哪一方面那个吃果子里面一定
0: 如果你要是说漏尿不严重的话，你可以做提肛运动，可以支撑这个，提高这个盆底括约肌的力量，可以。减轻这个症状，但是说你说的你老伴儿比较严重了，这种症状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4: 那你说的意思就必须要做手术治疗？
0: 对，你可以通过一些多提肛运动，然后就是收缩肛门，持续的2到3秒钟，然后放松，每次呢做10到15次，15次，然后呢一天做6到8组，然后进行一个锻炼。提高，这也是尿道括约肌松弛的一个表现，会见我们临床上叫压力性尿失禁，也就是说你肚子压力增加的时候，这些尿液就会流出啊。
1: 建议您还是先带您老伴儿到就近的医院的泌尿外科去就诊。您是在合肥吗？
4: 对对对。
1: 哦，在合肥，其实安一一附院泌尿外科有一位叫江长晴的女主任医师，她主要就是从事这个女性的这个漏尿这一块的治疗。您不妨可以挂她的号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哪里人？安利。

0: 确实，就有时候也不单单是咱们男性会遇到一些问题啊，我们女性朋友，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女性朋友，就像刚才夏先生提到他老伴儿一样，出现了一个漏尿，这也是我们一些中老年女性朋友遇到的非常尴尬的一个社交的问题。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呢，就不要羞于去就诊，及时的到医院请相关的专家帮助我们来诊断一下，然后采取对症的处理的方式，还是可以帮助大家改善、提高生活质量的。
1: 是的，啊，就是这样，
0: 好，王主任，就是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啊，咱们男性朋友这个，前列腺，我们也是从它的健康功效，还有从它正常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机制，还有它可能如果没有及时的早诊治，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还有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很好的去保护我们的前列腺？从这些方面呢，都给我们广大的听友还有网友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最后呢，还剩下一些时间，我想请王主任给我们总结性的介绍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守护好我们这个生命线，我们的男性朋友应该从，整个的一个生长发育阶段来说，从哪个年龄阶段就开始要关注了，一直持续到我们老年。
1: 一般的这个前列腺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它是男性正常衰老的一个表现，是我们无法预防的。其这个疾病呢，它也是不可怕的，是可控可治的啊。对于这个有下尿路症状的患者，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了，或者夜尿次数增多，这是前列腺早期的一个表现啊。我们会到正规的医院到泌尿外科去就诊啊。其次呢，如果家族里边有前列腺癌疾病史的患者，就家族史的患者，建议呢45岁之后每年要做一次前列腺特异抗原 PSI 的监测啊。因为这个前列腺癌呢，它是有家族倾向的啊。如果是没有前列腺癌家族史的，我们可以从50岁之后每年做一次 PSI 的检测，也就是前列腺特异抗原的一个筛查啊，排除前列腺这些恶性肿瘤的一个发生啊。另外，在生活上呢，我们要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啊。然后，对于这些老年男性，已有前列腺增生比较明显的、夜尿次数比较多的患者呢，冬季、秋季要注意保暖，因为这个寒冷的刺激，气温的突然变化会导致这个泌尿机的一个突然收缩，出现一个急性的尿扣留。因此呢，保暖也是必须要做到的啊。另外到医院规则的治疗，选择正规的医院，做专业的人士选择专业的治疗方法啊，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就是还是要从生活的点点滴滴着手，并不是突然间发现这个前列腺出现了问题，它而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应该要从早期的信号去识别。另外，就对于我们的男性来说，要把前列腺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脏器，我们要学会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要关注它的变化，有没有从粒子大小慢慢向土豆大小过渡，再一下子长成了像橙子大小这样的一个形状，我们都是要去细心的去观察，然后也不要羞于就诊，及时的到医院的泌尿外科请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来解决。好，感谢王主任的介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字。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

0: 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0: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0: 你来我往成累赘，
1: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10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3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雀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通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笨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

0: 草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1: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

0: 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1: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2: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3: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美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呀！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被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四洋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4: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5: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放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

0: 是中国五大名词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断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不能。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3: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4: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3: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4: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3: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4: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3: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5: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 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练胆力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

他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最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班，他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0: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

0: 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敦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

0: 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什么声音呀？
1: 这是丰收的声音。
2: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3: 我有个梦，就是活下陈良梦。
2: 爱是薪火相传，
4: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2: 爱是谨小慎微，
5: 只要你加收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2: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6: 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0: 我们要珍惜粮食，
7: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8: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9: 北京时间六点整。
1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9: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11: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似

0: 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节目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出伏后可以这样养生。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王旭，向大家介绍守护生命线，别让增生堵了下水道。大家在前列腺疾病防治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首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呀，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出伏之后可以这样养生。今年的三伏天一共是40天，8月23号是末伏的最后一天，那今天已经出伏了。出伏之后啊，秋意更浓，如何正确养生？老人、慢病人群等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向我们介绍，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后的饮食调养在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应该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秋季养生，我们很多人想到的都是贴秋膘，但是贴秋膘有必要吗？如何正确的贴呢？樊主任向我们介绍说，过去人们贴秋膘是因为夏季胃口不好，而体力消耗大，需要补充蛋白质和脂肪准备过冬。但是现代人容易营养过剩，运动不足，夏天空调冷饮不断，脾胃本来就已经虚弱了，就不太适合盲目的跟风来贴秋膘，应该因人而异。如果需要贴秋膘的话，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像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虾肉，这些滋阴润燥、脂肪含量低，避免太过滋腻。其次选择瘦肉，比如说像牛肉，还有猪里脊等。另外，秋季食补最重要的就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樊主任向我们介绍说，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宜增加像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润肺防燥。鲫鱼、鲈鱼、豆腐这些食物呢，具有平补气血的功效。另外，也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柠檬这些水果，帮助我们收敛生津、开胃消食。这个时候，像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油腻厚味的食物就要少吃了，防止是伤害到我们的脾胃，帮助我们体内的燥气的生发。食物在烹饪方面以炖、蒸、煮为好，就是不要再吃烧烤、煎炸的这一类的食物了。而痰湿脾虚的朋友呢，应该要先祛湿健脾，不宜一下子补得太过集中。此外，从夏到秋，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就是这个阴气呢慢慢的长起来了。所以樊主任就向我们介绍说，晚上入睡就应该要比夏季提早半个小时，起床相应的应该比夏季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是顺应阳气的生发。午休适当的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此外，秋天早晚还有一些凉意，我们睡觉的时候最好是把肚子给盖好，避免着凉。另外，出伏之后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运动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就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下午5点钟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打太极拳和八段锦，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生发阳气的活动。但是要注意，运动量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为好，避免大汗淋漓。晚间8点以后就不太适宜剧烈的运动了，以免是干扰了我们体内的阳气，导致失眠的发生。出伏之后并不代表天气一下子就完全凉快了，也有可能有炎热的天气，就是所谓的秋老虎。它的特点就是中午酷热如夏，早晚又感觉到非常的凉，昼夜温差可达10度以上。樊主任提醒大家，应对秋老虎，我们的空调温度最好是设置在26到28度为好，避免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另外，也可以设置一个定时，比如说入睡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3个小时自动关闭。这个时候洗澡，我们要注意用温水洗，就不要用冷水去冲凉了，因为冷水会使我们的毛孔突然闭合，让 暑热积聚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办法散发，导致发热无汗、头痛、身重这些症状的出现。喝水方面呢，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应该要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淡茶水为主，就不要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了。秋季养生，一些特殊的人群还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秋季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我们老年朋友晨练要推迟到日出之后，避免清晨低温诱发血压波动以及心脑血管的事件，还要注意关节保暖。

要剧烈的运动，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需要防秋燥伤肺，保持室内的湿度。糖尿病的患者秋季的食欲会增加，这个时候应该要严格控制饮食，以保持血糖的稳定。而胃病的患者这个时候要注意生冷和油腻，就不要再去吃了，防止一些旧病的复发。儿童肺脾不足，需要护住我们的肚子和背部，防止感冒腹泻，不要过量的吃一些生冷的蔬菜水果。而秋冻也应该要适度，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大汗之后吹到一些凉风，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向您介绍了出伏之后可以这样养生。怎样养生呢？刚才我们都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希望能给收音机前还有我们正在收看视频化直播的网友朋友提供一些帮助。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在名医坐堂栏目中有请专家向大家介绍守护生命线，别让增生堵了下水道。大家有关于前列腺疾病防治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0: 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座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王旭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守护生命线，别让增生堵了下水道。大家有关于前列腺疾病当中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和王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你好。
0: 王主任，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啊，叫做守护生命线，别让增生堵了下水道。其实这里面有两个相对运用了一个拟人化的这样的一个词汇，第一个就是生命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前列腺。而下水道，其实我们就讲到了前列腺在男性在排尿过程当中，它的一个作用就起到一个通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我们说要守护好前列腺，别让增生堵了我们排尿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那首先说到这个生命线，我想对于我们男性朋友也并不陌生了。但是对于这个生命线，它的位置在哪里？它究竟对我们的男性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健康功效？我想在进入到今天这个话题之前，还是有请王主任给我们来普及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前列腺呢，它是一个男性特有的一个器官。它这个位于膀胱的下方。然后前列腺呢，它平时只有粒子的大小，

0: 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分泌前列腺液。前列腺液呢，是我们男性精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生育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其次呢，前列腺呢，是我们排出小便的，从膀胱排出小便的第一个通道它起到这个排出小便的第一个通道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重要的通道，一旦堵塞呢，可能会引起这个排尿的困难我们知道这个男性呢，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都会出现这个前列腺增生，因为呢，前列腺呢，它的增生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年龄的问题，年龄是前列腺增大的一个催化剂，其次呢是雄性激素，也就是正常的男性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出现前列腺增生，一般的呢，从45岁之后，前列腺就开始增大了，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体积会越来越大。到了50岁之后呢，有50%的人会出现一些排尿不适的症状，到60岁左右会出现60%左右的男性会出现这些排尿的症状，到了70、80岁，有90%的男性呢，都会出现这个前列腺排尿不适、排尿困难、排尿等待的这些症状
1: 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们前列腺大小的时候，它可能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增生的一个趋势。您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就刚开始前列腺大概就像栗子大小一样，但是慢慢的长大呢，它
0: 它就
1: 可能
0: 会。
1: 会变成了一个像土豆大小都有可
0: 对
1: 能。
0: 对对，
1: 这个是必然的吗？还是说我提前做好一些防和控的工作，就可以使这个前列腺不会出现这样增大的一个趋势。
0: 前列腺增大呢，它是这个男性老，这个男性衰老啊，正常的一个表现，它是不可以预防的，因为呢，它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年龄的增大，第二个是有功能的睾丸，也就是你是个正常的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一定年龄，你的前列腺体积都会增大但是呢，这个前列腺增大之后呢，它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会出现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因为呢，这个前列腺它包有个尿道，如果这个前列腺只向外部增大而没有压迫这个尿道，可能你的症状就比较轻。有的人前列腺只有轻度的增生，体积不像一个土豆那么大，但是呢，他的排尿症状已经很重了，这是因为呢，他包有尿道向内部增生，把这个尿道压扁了，挤得很狭窄，因此呢，这些男性呢，他就会出现排尿困难的症状。
1: 就是说，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前列腺这个器官它必然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没有办法可以通过一些预防或者是控制的措施来防止它增生，但是它并不代表增生之后就会影响到它前列腺的功能。
0: 排尿的功能并不一定跟它的体积是相关的，决定于它对尿道的一个压迫
1: 那当我们这个前列腺出现哪些症状或者是报警信号的时候，可能会提示我们这个前列腺它不仅是增生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男性的相关的一些功能了。
0: 好的。是这样的这个排尿的症状呢，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储尿期的症状，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你能不能憋尿了？憋尿就是你储尿期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储尿期你会出现不能憋尿，就是尿频、排尿次数增多、起夜次数增多这些呢都是你一个储尿期的一个症状。其次呢，就是排尿期的症状。排尿期就是小便排出的过程中，我们会感觉到，当我们需要排尿的时候，会出现排尿等待，到厕所里面排不出来，等了好久才能排出。第二个呢是尿线变细，排尿费力，这些呢都是排尿期的一个症状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就代表你的前列腺是出了问题了其次呢还有排尿后的症状，表现为一个排尿的滴沥、排尿不尽的感觉，这些呢都说明前列腺增生已经给你造成了一些生活的影响，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家里的老年男性哦，就会提到晚上起夜特别多，就排尿的次数会增多
1: 增
0: 了。
1: 多。
0: 也有的呢，老年人可能就会发现排尿有点困难，就是有尿液，但是呢，他始终感觉排不尽。这些都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出现的一些功能性发生改变的一些具体表现。
1: 对，举个例子来说呢，这个排尿期的情况就像我们的家的下水道或者河道堵塞了啊，河道里面有很多石头、很多水草，把这个河道堵塞了。当我们这个水流通过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水流不畅，也就是我们讲的尿线变细了啊，排尿费力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可以把这个小便排出来。这些呢，都是排尿期梗阻的一个表现啊。
0: 那就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化解吗？
1: 但是呢，有一部分患者会及时到我们泌尿外科医去就诊，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是特别能憋，这些男性患者，有的甚至出现了尿潴留这个。肾功能不全，他才去就诊。我们知道，排尿呢，它是一旦这个前列腺出口梗阻之后，我们就会用力的排尿。用力排尿呢，排尿需要这个通道的这个尿道的通畅，还有这个鼻尿肌，也就是我们说的膀胱的收缩，两个共同来完成这个排尿的动作的啊。一旦下面的梗阻之后呢，我们的膀胱呢，它就会拼命的。代偿性的收缩啊，就像我们一个橡皮筋一样拼命的拉扯，但是这样持续久了之后呢，就会使这个膀胱的弹性下降啊，膀胱的弹性下降呢，使它的收缩力呢进一步的减弱，最终呢导致这个膀胱它失去了代偿，最后呢会引起膀胱排完之后残余尿很多，也就是说排不尽它的压力。这膀胱的压力呢，小于这个梗阻的压力，就会很多尿液滞留在膀胱里面，我们医学上称为残余尿。其次呢，残余尿多了之后会继发的感染，因为我们知道流水不服嘛，护出不度，啊，这些残余尿长期的滞留在膀胱里，就会滋生细菌，引起泌尿系的感染、结石等症状，甚至呢可以引起一个反流，引起这个输尿管和肾脏的一个积水。最终呢，导致这个肾功能的损害，甚至出现尿毒症。患者出现了一些食欲下降了、贫血了这些症状，才来我们泌尿外科就诊。
0: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男性可能出现前列腺增生以后，他就觉得说，你们也讲了，这是男性他自然的一个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所以他就即使出现了排尿困难或者是排尿不畅，他也就是一直忍着，也不到医院去就诊，就觉得呢，这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也许这次排不了，下次就排干净了，这次。排的不是很顺畅，下次是不是也就好了呀？总是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在里面，所以导致他不能够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最后呢，就长期这种尿液在里面的一个潴留，也会导致我们前列腺发生相关的一些病变。那我们有些男性朋友可能是因为他特别能忍，不能到医院去就诊，或者说。没有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但我们还有一些男性，可能是因为觉得，哎，涉及到这个生殖器的一些疾病，他可能很难以迈出这一步到医院去就诊，是不是在临床当中，王主任您也会接触到这两类不同的患者，在面对男性的前列腺问题上？
1: 是的，有很多患者呢，老年男性他，一些是孤寡老人啦，留守老人啦，他感觉到呢，这是正常的现象，不需要去麻烦子女，然后呢，或者是你羞于启齿，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因此呢，延误了这个就诊，失去了最好的一个救治时机吧，
0: 我们在这里呀，也不妨把一些严重的后果在这里给大家罗列一下，也不是说吓唬大家哦，而是把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疾病的发展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因为大家认识不足，或者羞于到泌尿外科去就诊，然后导致一些前列腺增生，继而发展到一些很严重的一个情况。那它最严重的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现，王主任？
1: 最严重的，它一般的就是等到了后来出现了这个膀胱室代偿，引起了这个腺积水，腺积水呢导致了这个腺功能不全，甚至尿毒症，腺功能受到了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即使我们处理了这个前列腺，把这个前列腺的疾病通道打开了，但是由于这个长期的腺积水，导致了一个慢性的腺功能不全。以至于给这个患者呢，后来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家庭负担，还有这个社会负担，还有一些，继发了膀胱结石，然后患者呢不去就诊，膀胱结石很大，结石呢反复的摩擦这些膀胱黏膜，它可以导致一些膀胱的一些病变，甚至一些膀胱癌的发生都与这个膀胱结石是相关的，因此呢出现了这些症状，还是。对这个疾病进一步的认知，早期的治疗呢，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这个经济方面啊。
0: 就是说最严重的后果，它可能会导致一个膀胱癌或者是尿毒症的发生。这两个疾病，我相信大家也并不陌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科普过的。治疗起来不仅是耗精力，也会让我们经济的付出会投入很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以预防。不至于说发展到最严重的后果，继而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治疗这个疾病。那既然说到我们今天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话，实际上对男性来讲，它是一个必然发展的一个过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呢它是平安无事，有的它可能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继而使简单的一个前列腺增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些疾病的后果了。那我们就要提醒大家到医院及时的去就诊。但是我们也说到，就像女性去看妇科，我们男性看泌尿外科呢，他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尴尬，特别是一些孤寡老人，一个人在家里啊，他也觉得行动不便，到医院去一下呢，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医生去沟通。那么王主任，根据您多年的临床经验，就是我们因为前列腺增生到医院去就诊的时候，接下来作为临床医生可能会给我们的患者做哪些层面的一些检查？有些检查可能确实是需要我们患者，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一个状态中，但是呢，需要和医生很好的去沟通。
1: 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呢，到我们泌尿外科就诊呢，他一般呢需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检查。第一个检查呢就是肛门指检，也就是说，临床医生呢，通过这个食指，伸进肛门。

0: 必须做的一个检查。第二个检查呢，就是尿液常规的一个检查。尿液常规的检查呢，可以判断我们这个尿频、尿急有没有膀胱炎了，有没有这个残余尿引起的泌尿系感染了这些，所鉴别。其次呢，就是一个超声的检查。超声的检查呢，它是个无损伤的检查，它不但可以了解这个前列腺体积的大小，有没有突向膀胱，其次呢，它还可以测定这个膀胱内有没有残余尿，也就是说我们排完尿之后，膀胱里面有没有剩余尿。再次呢，它还可以测一下我们的上尿路的情况，有没有输尿管的积水了，肾脏的积水呢？从而判断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程度，因此呢，这三个检查是必须的。其次呢，还有一个检查呢，就是 PSI 的检查。这个 PSI 的检查呢，它是区分于我们前列腺增生是否是良性的增生，还是前列腺癌的一个特定的指标。这四个检查呢，是我们每年每个前列腺增生或者是50岁以上有这些排尿不适、下尿路症状的男性所必须要的做的一些检查。
1: 有直观的一个质检，也有我们通过仪器，比如说 B 超的一些检查，也有一些抗原的检查，来帮助我们判断到底只是一个前列腺增生，还是说会由前列腺增生继而发展成下一个阶段的疾病的可能性。所以听完王主任介绍之后呢，其实对于前列腺增生，我们在早期还是很好去鉴别的，只需要患者能够及时的到医院找到相应的专家。做上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检查，就可以很好的去判断了啊。前列腺呢，实际上对于男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但是它的健康也是备受我们男性的一个关注。关于前列腺，其实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我想大家对这个三个概念也并不陌生，但这个三个概念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是说它是疾病发展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还是说是可能独立存在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正好也请王主任给我们来详细的分析和解释一下。
0: 好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还有这个前列腺癌呢，他们三个呢是三个单独的疾病。前列腺炎呢，它多发于中老年男性啊，它是由于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的一个前列腺炎性的一个改变，它也会有尿频、尿急、排尿不尽的感觉，但是呢，打个比方，这个前列腺癌呢，就是前列腺得了一次感冒啊，它这一般呢是与不良的生活习惯是相关的，比如熬夜、久坐、吃辛辣刺激的食物等等，引起了一个慢性炎症的改变。而前列腺增生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它是男性进入老年之后一个自然的一个表现，它首先是个良性的疾病啊。前列腺癌呢，它的临床表现呢，和前列腺增生早期是很相似，也是出现这些排尿不适的一些排尿期、恐尿期的一些尿频、尿急、排尿不尽的症状啊。但是呢，前列腺癌与前列腺增生它之间的鉴别呢，一般呢，我们刚刚讲了，需要做一个肛门质检和这个 PSI 的首先的一个筛查，肛门质检可以抽到硬结。或者 PSI 的升高，都是提示有高危前列腺癌风险，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这三个疾病呢，它是独立的疾病，但是呢，也可以在一个患者里边同时具备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和前列腺癌。并不是说前列腺炎可以导致前列腺癌，或者是前列腺增生可以导致前列腺癌，它们是没有相关的关系的，必然的关系的啊，主持人。
1: 就这三种疾病，它是独立存在的，并不是说你患上前列腺炎就会继而到前列腺增生，继而到前列腺癌。这它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一定要搞清楚这三个概念，我们才

0: 才好正确的进行防和控。好，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收看。我们这档节目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之外呢，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主任医师王旭，向大家介绍守护生命线，别让增生堵了下水道。大家有关于前列腺疾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和王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前列腺炎症、增生和前列腺癌这三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答案是否定的，就是他们可以相对的独立存在啊。但是呢，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个炎症、增生和癌症的话，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治疗的方式会有所不一样，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护理这一类的疾病，方法也是有所区别的。
3: 好的，那个前列腺增生呢，是老年男性的一个常见疾病。但是这个疾病需要怎么治疗呢？首先呢，我们要通过正规医院的检查，然后呢，给你根据你的症状还有增生的程度，推荐以下几个治疗方式。如果呢你是轻度的一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患者，我们只需要定期的观察生活饮食结构的发生改变啊，比如呢不久坐了，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了，适当的有氧运动了，这些治疗等待观察啊。其次呢，如果我们排尿症状进一步的加重，我们都需要一个药物的治疗。药物的治疗呢，一般分为以下三种药物。第一个呢，就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啊，这类药物呢，比如盐酸坦索罗辛了，加磺酸多卡唑嗪了，这些药物呢，它可以起到缓解这个平滑肌痉挛，特别是膀胱颈的一个平滑肌痉挛，从而呢使这个通道不那么紧，进一步放松，然后呢使排尿症状得到了改善。这个药物呢，它的特点呢是起效快啊。第二类呢药物呢就是无阿尔法酶还原酶抑制剂，它的作用机制呢就是最终的结果可以使前列腺体积的缩小，但是这个药物呢它起效相对比较慢，需要口服三个月或半年之后才能起效啊，才能发挥作用。第三类药物呢就是我们讲的空草药制剂了，比如这些前列腺通啦，这些药物，它的药物呢起到一个中医药的调节的一个作用，从而呢得到这个排尿症状得到进一步的缓解啊。这些药物呢是根据这个前列腺的体积和你症状是否单独使用或者联合使用，临床医生呢他会根据你的病情来做一个决定。其次呢，如果药物治疗不好，我们服药了，但是呢夜尿次数仍然很多，排尿症状呢不能得到缓解，甚至呢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并发症，比如膀胱结石了，或者尿口瘤了，膀胱憩室了，这些并发症，这样呢我们就要需要考虑手术的治疗啊。现在手术的治疗呢不像既往需要开大手术，现在只需要通过微创的方法也很多可以治疗这些前列腺增生，比如呢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前列腺激光剜口术了，以及其他的一些手术，气化消融了等很多手术。这些手术呢只需要我们用特定的能量、特殊的器械到达前列腺的位置，就像我们挖地洞一样，把这些受挤压的尿道

0: 通过内部的这些内镜的治疗呢，拓宽这个河道，从而达到那个排尿通畅的一个效果啊。
1: 就是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把这个通道堵住了之后，我想办法把这个通道给疏通一下，让尿液正常的能流通。
0: 嗯，是的，Q 池根就是的，就像我们家的下水道已经堵塞了，我们把这个通道打开，只需要通过一个内径进到从尿道里边，就可以把这个堵塞的增生的这腺体呢，以微创的方式把它气化切割出来取出来啊，嗯。
1: 好的，我们有一位网友叫美好人生，他问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广播怎么收听不到了。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听众啊？在合肥地区的话，103.6 FM 103.6还是正常可以收听到的。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一下您是哪里的听众。另外，我们舒城的汤先生打进热线来咨询问题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
2: 哦，主持人你好，这
1: 哎，你
2: 个
1: 好。
2: 我请问专家，我这个嘞亲戚现在就又上市你了，就是上次就是昨晚嘞，就过半小时就出来一次，就是排尿排不到好好，估计也上床就睡，他这个尿就接着尿出来，就是要下来排尿啊，以后站一个，就这个情况要看得哪看呢？我就请问专家。我信一个转，
1: 县医院行不行？针对
0: 县医
1: 发
0: 院
1: 生的
0: 可以
1: 情
0: 的
1: 况，
0: 啊，
2: 我
0: 需要
2: 昨天那个信一转，
0: 你到县医院泌尿外科都可以的啊。
2: 到河北的话还好一点吧。
0: 嗯，你多大年纪呢？
2: 我77岁了。
0: 77岁，平时的身体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呢？像糖尿病了、高血压了、冠心病了、脑血管疾病有没有呢？
2: 高血压我没有，上来血压只有100，我就其实年龄也长，现在也不吃药，只有101，只70，血压不高啊。那就有什么病？就有一个痛风，
1: 痛风，
0: 有个痛风
2: 哎，
0: 是
2: 痛
0: 吧？
2: 风高血压那个关节疼，旁的
0: 哦，
2: 不一定。
0: 那总的来说你的身体还是挺好的。嗯，这样你以前到泌尿外科看过你的前列腺疾病了没有？吃过药物了
2: 我
0: 没有？
2: 的心子炎啊，我说那些我河北啊，我说的说的我做过下面，你不想听人家们肥大吧？肥大吃的一种的嘛。我就
0: 对。
2: 种了4天，他我种了个也不是肥大，他也没有不是肥大，没问题。完了一过两就没瞧了，没瞧他把那个脑里个长大脑子都是正常的事。我就下来问了你，也没管他，这主要就是。排了8天，有时候啊，以后来排下来，有时候啊，你排了反正要站着，上不得排不到好好，排不到好好的，有时8天无好，一晚上这晚上那么睡嘞，才开始嘞。
0: 一晚上起来几次呢？小便？
2: 一晚上有时候才15次，有时候也是搞2次，
0: 哦，那
2: 就这样的。
0: 你可以到你们县医院去做一些检查，比如 B 超的检查、尿液常规或者写 PSI 的检查。嗯，通过这检查呢，来判断你的前列腺的大小以及你梗阻的程度。
2: 哦，那吃药可中哎？
0: 吃药可以的，是根据呢你的情况检查结果来判断你是否可以吃药。然后一般的首选药物治疗，如果药物治疗无效的话，可以选择手术的治疗。
2: 好了，谁专家，我有你得不放心吧？也不是个大病，有点轻的很，他就是陪着我，陪着你还吃的。
0: 嗯，好的，不客气啊，好，
2: 好的，谢谢。
0: 好的，好，再
1: 好，
0: 见，
1: 客气，好，再
0: 好。
1: 见。好，王者，您看，我觉得刚才这位汤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就非常好。他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就是特别麻烦，晚上起床得有个两三次或者是3、4次。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到非常困扰的地方，就是特别影响他们夜间的睡眠？
0: 对，是的，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它的夜尿次数更多。首先呢，前列腺增生我们刚才讲了，都是中老年患者啊。中老年患者呢，他一般的呢会合并有其他的疾病，比如高血压了、糖尿病了，或者心脑血管一些疾病。嗯，如果夜尿次数多，休息不好，肯定会使这些疾病加重。其次呢，现在的老年人呢，有好多都是独自居住在一起的啊，一对老伴儿居住在一起，子女不在身边。夜间呢起床，一是不能好好的休息，第二夜间起床容易跌倒。一旦老年人跌倒之后，他可能会遭到。

0: 是很严重的后果，比如骨折了。一旦骨折，卧床，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会急剧的下降，寿命会急剧的缩短。因此呢，这个前列腺疾病，它虽然不致命，但是呢，它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1: 刚才您也提到了重点，就是前列腺疾病，它不是很严重的疾病，但是它一旦发病了以后，它也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一些后果。你就比如说我，老年人晚上起夜，如果是一个独居老人，那就更麻烦哦。你起来的时候，晚上我们都知道，人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不是很清醒的一个状态中，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那老人就怕摔，一摔了以后，一卧床，身体的各个脏器的功能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衰竭。所以就有时候并不是说前列腺增生或者是前列腺疾病它本身会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它确实就像我们说它引发的一些并发症啊，反而会引起我们要提高警惕。
0: 是的，就这个。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去和这个前列腺友好的去共存呢，尤其是眼下这个夏秋相交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天气一边又很热，一边又很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男性朋友应该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是不是喝水得要喝得相对多一点？怎么喝才能够正常的，促进这个尿液的正常排出呢？
0: 好的，现在呢是，夏末秋初，天气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啊。对于这些有前列腺疾病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还是劝他们呢多喝水，特别是白天要多喝水，每天呢饮水量到1500毫升到2000毫升为适宜啊。如果夜间测过比较多的一些朋友呢，夜尿测过比较多的这些朋友呢，可以在睡前2个小时之前，喝水，然后睡前2个小时就不要喝水了。其次呢，是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戒酒啊，因为酒可以扩张血管，使前列腺增生呢进一步的血管血流更加丰富，然后呢体积进一步的增大啊。其次呢，辛辣的食物也可以刺激前列腺。其次呢，就是不要久坐，坐久了呢，起来活动活动，休息5分钟，进行一些有氧的运动，比如了慢跑了、散步了、太极拳了这些体育锻炼。其次呢，在食物方面可以吃一些西红柿，因为西红柿里面呢也含有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它对这个前列腺有保护的作用啊。
1: 这是我们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我们男性朋友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前列腺，在喝水方面以及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水我们要保证每天至少1500毫升，就正常的这个矿泉水瓶可能会喝个3瓶这样。还有呢，就是饮食上，比如说像番茄，我们可以多吃一点，
0: 南
1: 里
0: 瓜
1: 面
0: 子，
1: 的这个还有南瓜子。
0: 对，
1: 也可以多吃一点，都是可以保护我们前列腺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来自合肥的夏先生的电话。你好，
2: 好的。
1: 你好，夏先生。
2: 还有南瓜子，你可以多吃一点。
1: 夏先生，您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上，直接通过听筒和王主任沟通好吗？
2: 好的。
1: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我请问王主任一下，我咨询一下。这主持人你好，
1: 您好，您说。
2: 我是因为也是个女性啊，她这个漏尿是怎么回事？
0: 女
1: 女
0: 性
1: 性，
0: 漏尿。
2: 她漏尿。
0: 你是讲你的老伴儿吗？
2: 对。
0: 他今年多大年纪？
2: 70多岁了。
0: 他有没有其他一些疾病，像
2: 没有其他疾病。
0: 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些疾病有没有？
2: 没有，
0: 他也没有腰椎的手术这些。
2: 就血压有时候偏高一点。
0: 这个女性漏尿呢，它分为好几类。你的老伴儿是哪种情况下漏尿？是在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漏尿，还是什么时候漏尿？
2: 他就下上午瞧，也就是下午，
0: 就是什么时候漏尿？
2: 就下午啊，下午30分钟漏的比较
1: 下
2: 狠
1: 午
2: 一
1: 的
2: 些。
1: 时候，
0: 下午漏尿，他在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有没有漏尿？
2: 平时也有那个，尽量少一些。
1: 咳嗽、打喷嚏的时候会出现漏尿吗？

0: 哎，咳嗽打喷嚏这不用讲了。
1: 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漏尿会加重，是吧？
0: 哎，对对对。
1: 这个呢，考虑你初步考虑你这个压力性的尿失禁，这个需要到我们也是到泌尿外科门诊去就诊，然后挂个泌尿外科，然后做 B 超了一些相应的检查，尿流动力学，考虑你这个压力性的尿失禁。你老伴儿胖吗？瘦。生了几个
0: 很
1: 孩
0: 瘦
1: 子？
0: 大概，
1: 有几个孩子？
0: 两个孩子，
1: 两个孩子，这个漏尿有多少年了？
0: 漏了有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每天漏够多少？要不要带尿不湿或者尿垫儿呢？
0: 我就是带尿垫。
1: 需要带尿垫儿啊。
0: 对对。
1: 这个也是建议你到泌尿外科去就诊，然后考虑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如果漏尿比较严重的话，我们也同样可以做，一个小手术，然后就可以治愈啊。
0: 就能不能去医院？
1: 哎，如果是你压力性尿失禁的话，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术治疗的，而且治疗效果很好的。建议你到更多的泌尿外
0: 这
1: 科
0: 个
1: 医院
0: 把
1: 去
0: 那个
1: 治
0: 把泌
1: 疗
0: 尿
1: 就
0: 系统
1: 行
0: 外
1: 了。
0: 科给他，
1: 可以治疗的啊。
0: 把泌尿系统外科
1: 哎，泌尿外科到正规医院的公立医院的泌尿外科去就诊就行了啊。
0: 他平时能不能注意一点嘞？从哪一方面那个吃过几年一点嘞？
1: 如果你要是说漏尿不严重的话，你可以做提肛运动，可以支撑这个，提高这个盆底括约肌的力量，可以减轻这个症状。但是说你说的你老伴儿比较严重了，这种症状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0: 那你说的意思，你必须要做手术治疗。
1: 对，你可以通过一些多提肛运动，然后就是收缩肛门，持续的2到3秒钟。然后放松，每次呢做10到15次，15次，然后呢一天做6到8组，然后进行一个锻炼，提高，这也是尿道括约肌松弛的一个表现，会见我们临床上叫压力性尿失禁，也就是说你肚子压力增加的时候，这些尿液就会流出啊，
2: 建议您还是先带您老伴儿到就近的医院的泌尿外科去就诊。您是在合肥吗？
0: 对对对。
2: 哦，在合肥，其实安一一附院泌尿外科有一位叫江长琴的女主任医师，她主要就是从事这个女性的这个漏尿这一块的治疗。您不妨可以挂她的号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哪个人员？安徽一附院的。
2: 对，安一一附院江长琴。
0: 那就在济州路是吧？是吧？
2: 对，您就可以去挂他的号，给他看一下。
0: 是不是安徽一附院就是济州路？
2: 对，济西路，
0: 姓刘是吧？
2: 姓江，江长琴。这样吧，您把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节目之后我再跟您联系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哎，好的，好的，好，就这样，再
0: 好，谢谢。
2: 见。
0: 好，再见。
2: 好，其实说到在泌尿外科，确实就有时候也不单单是咱们男性会遇到一些问题啊，我们女性朋友，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女性朋友，就像刚才夏先生提到他老伴儿一样，出现了一个漏尿，这也是我们一些中老年女性朋友遇到的非常尴尬的一个社交的问题。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呢，就不要羞于去就诊，及时的到医院请相关的专家帮助我们来诊断一下，然后采取对症的处理的方式，还是可以帮助大家改善、提高生活质量的。
1: 是的，就是这样。
2: 好，王主任，就是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男性朋友这个，前列腺，我们也是从它的健康功效，还有从它正常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机制，还有它可能如果没有及时的早诊治，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还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很好的去保护我们的前列腺？从这些方面呢，都给我们广大的听友还有网友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最后呢，还剩下一些时间，我想请王主任给我们总结性的介绍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守护好我们这个生命线，我们的男性朋友应该从，整个的一个生长发育阶段来说，从哪个年龄阶段就开始要关注了，一直持续到我们老年。
1: 一般的这个前列腺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它是男性正常衰老的一个表现， 是我们无法预防的。
2: 嗯。
1: 其这个疾病呢，它也是不可怕的，是可控可治的啊。对于这个有下尿路症状的患者，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了，或者夜尿次数增多，这是前列腺早期的一个表现啊。我们会到正规的医院，到泌尿外科去就诊啊。其次呢，如果家族里边有前列腺癌疾病史的患者，就家族史的患者，建议呢45岁之后每年要做一次前列腺特异抗原 PSI 的监测啊。因为这个前列腺癌呢，它是有家族倾向的啊。如果是没有家前列腺癌家族史的，我们可以从50岁之后每年做一次 PSI 的检测，也就是前列腺特异抗原的一个筛查啊，排除前列腺这些恶性肿瘤的一个发生啊。另外，在生活上呢，我们要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啊。对于这些老年男性已有前列腺增生比较明显的夜尿次数比较多的患者呢，冬季、秋季要注意保暖，因为这个寒冷的刺激，气温的突然变化会导致这个泌尿机的一个突然收缩，出现一个急性的尿扣留，因此呢，保暖也是必须要做到的啊。另外到医院规则的治疗，选择正规的医院，做专业的人士，选择专业的治疗方法啊，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就是还是要从生活的点点滴滴着手，并不是突然间发现这个前列腺出现了问题，它而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应该要从早期的信号去识别。另外，就对于我们的男性来说，要把前列腺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脏器，我们要学会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要关注它的变化，有没有从栗子大小慢慢向土豆大小过渡，再一下子长成了像橙子大小这样的一个形状，我们都是要去细心的去观察，然后也不要羞于就诊，及时的到医院的泌尿外科请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来解决。好，感谢王主任的介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3: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津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0: 错。
1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4: 嘿嘿，真的零风险吗？
1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0: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6: 怎么回事啊，大姐？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7: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8: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7: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3: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19: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强化水稻病虫害防治，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
20: 这次的培训很及时也很实用，前景观摩让我们亲眼看到了绿色防控的实际效果。课堂上的专家也把病虫害防治要点、怎么样用药和无人机操作技巧讲得通俗易懂，学到了实打实的种植管控技术，解决了生产中的很多困惑。我们对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更有信心了。
19: 厚植绿色发展底色，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画卷。
21: 这些年村里的环境变化真的太大了，河水变清澈了，空气也更清新了。现在常年都有成群的白鹭在这里安家，我们经常能看到白鹭飞舞的美景。生活在这样干净优美的环境里，我们心里也特别开心，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9: 积分赋能基层治理，垃圾分类点亮社区。
22: 这个我们上个月呢还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楼道清理，也是兑换积分。上个月兑换积分是40分，得到一盒洗衣液，非常好。
2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当前秋粮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当涂县紧扣农时节点，强化田间管理服务，通过推广科学管护技术，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措施，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18: 眼下，在当涂县，45.57万亩水。

0: 档正处于拔节孕穗期，这段时间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黄金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易发的窗口期。农技人员在田间调查监测发现，全县水稻病虫害整体呈中等至偏重发生态势。为保障秋粮稳产增收，当地农业部门迅速部署，组织开展全县水稻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采用田间现场观摩加室内集中授课相结合的方式，围绕病虫识别研判、最佳防治时机把握、绿色防控模式、科学安全施药等重点内容，为广大种植户送上精准实用的植保技术干货，全力打好秋季虫口夺粮攻坚战。
1: 这次的培训很及时也很实用，田间观摩让我们亲眼看到了绿色防控的实际效果，课堂上的专家也把病虫害防治要点、怎么样用药和无人机操作技巧讲得通俗易懂，学到了实打实的种植管护技术，解决了生产中的很多困惑，我们对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更有信心了。
0: 秋粮不到手，田管不放松，当涂县正统筹调配社会化作业力量，全面推进水稻病虫害联防联控，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抢抓农时分片包保，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帮扶，指导农户抓实田间科学管护，夯实秋粮丰收根基。
2: 我们今年尤其要关注这个水稻倒配式的发生情况，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结果啊，全县的倒配式情况比往年要重一些，我们要把握好那个水稻破口前的5到7天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防治时机，开展统防统治。我们就是注意轮换用药，杜绝盲目用药。下一步啊，我们继续加强田间的监测预警，组织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扩大绿色防控推广范围，指导广大种植户科学安全用药，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
0: 当涂台徐海涛、梅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庐江县白湖镇溜溜乡生态果园的秋月梨进入成熟期，百亩梨园里饱满圆润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和游客共同编织出一幅丰收画卷。
0: 走进庐江县白湖镇湖榜村溜溜乡生态果园，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发货，游客们穿梭林间体验采摘乐趣，或踮脚踩鞋，或低头精挑细选，还不时现场品尝，呈现出一派丰收喜悦的热闹景象。
4: 这个秋月梨口感特别细腻，水分足得很，还特别的甜，给个准备多摘一点，待会子给亲戚朋友来尝尝。
5: 这梨园子呢，真好吃，这是动手摘，然后呢，感觉呢特别的不一样。今天是那个，这是那个水红木木，特别的开心。
0: 果园负责人何昌武介绍，这里原本是村里的一片荒芜山地，他2015年流转过来，签订30年承包合同，发展种养产业。目前果园桃李总面积约130亩，30亩桃从5月采摘到8月中旬，而主打品种秋月梨眼下正值热销期，每天都有专程前来采摘的游客。说起秋月梨的优点，何昌武如数家珍。
6: 我们果园种的是秋月梨，皮薄肉实，汁水特别足，果核还小，口感比市面上一般黄瓜子、沙子好得多。
0: 为保证品质，果园坚持绿色种植，全程使用农家肥，人工清除杂草，还养鸡鹅辅助除草，坚决不用农药，让每一颗果实都安全放心。好品质也打开了多元销路，除了现场采摘，果园还通过抖音、微信等平台线上接单，配合快递配送和线下批发，让新鲜秋月梨走进更多城市家庭。算起丰收账，何昌武难掩喜悦。
6: 这一批冬亩秋月梨的树，每年能产30多万斤果，按照市场价就是3块钱一斤送啊，能得了9万块钱收入，效益确实很不错的。
0: 一颗颗饱满的秋月梨不仅填了游客的味蕾，更成了当地百姓的致富果。当地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越来越多的农户尝到丰收甜头，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
7: 通过发展采摘经济跟乡村入园，不仅与学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也促进了农旅深度融合，给咱们乡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0: 庐江台钱良好报道，三农时空

0: 记者编辑。
1: 近年来，社界立足茶产业优势，积极推行茶园绿色防控，以人工除草、生物防治替代化学农药，从源头保障茶叶品质。眼下，涉县许村镇山里山生态茶园进入秋茶采摘期，生态管护带来的效益正逐步显现。
2: 走进涉县许村镇山里山生态茶园，茶农手持镰刀清除茶园杂草，同步使用生物农药进行生物防治，守护茶园生态。伴随着电动采茶机的轰鸣声，茶农们有序开展秋茶采摘作业。采茶机轻轻一扫，鲜嫩的秋茶便落入收集袋中。据了解，该基地秋茶采摘将持续20天左右，每人每天可机采鲜叶约500斤。
3: 我们自己的茶叶6月底就结束了，家里现在困闲的时候，我们就到基地来帮忙采下秋茶，一天嘛挣个80块钱左右。
2: 山里山茶叶基地共有500亩茶园，是制作抹茶的核心原料基地。为提升茶叶叶绿素含量，茶农们正忙着为茶树铺盖遮阳黑网，同时基地全面推行绿色防控。虽然生物防治每亩成本比化学防治高出20元左右，但茶叶品质更稳定，销路和价格也更有保障。
3: 现在推行茶园绿色防控，我们自己茶叶和基地上的茶叶都是用锄头和镰刀除草的，都不打化学农药的。
4: 我家种了两亩田茶叶，主要是黄山毛峰春茶还有夏茶，现在推行绿色防控，茶叶的品质上去了。毛峰最贵的时候可以卖50多块钱一斤，夏茶的话一天可以采100多块。
2: 绿色防控守住了生态，也让茶农尝到了甜头。涉县持续推进茶园绿色管护，茶叶品质稳定，销路进一步打开。和涉县多数茶企一样，山里山茶叶有限公司也从事茶叶出口，绿色生产标准让产品远销海外，出口价格随之提高，好品质也让企业愿意以高于市场均价收购茶农鲜叶，茶农收入也随之增长，实现了企业增效、农户增收的双赢。
5: 自从这个绿色防控以后呢，我们这个茶叶呢，出口，价格呢也比较高一点，当地老百姓呢，也在我们这个地方，卖茶叶，在我们公司里面卖茶叶，价格也可以偏高一点，也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经济效益，也给我们厂带来了经济效益。
2: 涉县台记者汪杰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当涂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湿地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各项重点工作，持续擦亮生态底色。
2: 在当涂县黄池镇福光村，成群的白鹭或林间栖息，或低空盘旋，或临水觅食，灵动的身影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这里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吸引大批白鹭常年栖息繁衍生息，成为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实践。
6: 这些年村里的环境变化真的太大了，河水变清澈了，空气也更清新了，现在常年都有成群的白鹭在这里安家，我们经常能看到白鹭飞舞的美景。生活在这样干净优美的环境里，我们心里也特别开心，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良好生态环境的长久守护离不开常态化的宣传引导与精细化管护。当涂县黄池镇福光村定期组织村民开展生态文明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科普宣讲等方式，向村民普及生态保护、鸟类守护、绿色生活等知识，筑牢全民互绿、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防线，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7: 我们用心守护白鹭的家园，平时也经常上门和村民们宣传护林护鸟的知识。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所有人的财富，我们会一直做好管护和宣传，守住这片好山水，让白鹭年年都来，这份美景长久留存。
2: 除了让小微生态环境持续提质增效，在此基础上，当涂县还持续强化全域生态治理，紧盯河湖水域生态保护关键环节，通过常态化水上巡查、岸线排查、执法整治等举措，从严查处各类破坏水生态、污染水环境的行为，全方位守护辖区河湖生态。

0: 风貌，为水生生物繁衍，全域生态持续向好，保驾护航。
1: 对我们渔业一线执法人员来说，生态保护就在每一次登船巡航、每一次岸线排查中。这几年水环境的变化我们都看在眼里，鱼类越来越多，有的时候还能偶遇江豚嬉戏，鱼群重现，飞鸟归来，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回馈。希望大家共同爱护生态环境，守护一江碧水。
0: 当头台记者徐海涛、雷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固镇县古阳镇黄源社区坚持以志愿服务积分制为抓手，将垃圾分类工作融入基层治理体系，构建起分类得积分、积分换实惠闭环运行机制，以小积分撬动社区垃圾分类大治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在固镇县古阳镇黄源社区居民徐素兰的家中，垃圾分类已悄然融入了普通家庭日常生活中。厨房里两个垃圾桶并排放置，可回收垃圾与餐厨垃圾各归其位。
3: 平时我们在家这个做饭的时候就进行垃圾分类了，像瓶子呀、纸盒子单放，可以可回收的。生活中这些厨余垃圾呢，就放在垃圾桶就扔掉了。我们的可回收垃圾呢，到社区进行兑换积分，这两个主要是社区进行宣传的，宣传我们家庭都这样做，这样的有利于下一步的垃圾分类。这个我们上个月呢还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楼道清理，也是兑换积分的。上个月兑换积分是40分，得到一盒洗衣液，非常好。
2: 从源头精准分类到积分兑换奖励，一条完整高效的闭环管理链条已全面构建。在黄源社区积分兑换超市，居民有序填写积分登记表，凭借日常参与垃圾分类、环境整治积攒的积分，兑换洗衣液、抽纸等日用物品，看得见、拿得到的实惠回报，有效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4: 目前，我社区已建成12个垃圾分类亭，实现辖区小区与主要路段全覆盖。日常工作中，我们坚持入户宣讲，将分类知识普及到户到人。去年6月，我们社区结合全县积分制启动兑换试点，将垃圾分类纳入基层治理中，通过分类得积分、积分换实惠的模式，引导居民正确进行垃圾分类，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主力军。
2: 固镇台董子毅、张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砀山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市场监管局、砀山县人民法院、砀山县人民检察院等多部门开展全国生态日暨渔具集中销毁活动，以硬核执法行动巩固黄河10年禁捕工作成效，全力守护黄河故道砀山段水生态环境，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0: 本次集中销毁的渔具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各部门在黄河故道砀山段日常执法巡查中依法收缴的违规器具，包括地龙网、密眼刺网、违规垂钓器具、橡皮船等各类危害水域生态的非法捕捞工具。活动现场，执法人员手持锤子、剪刀等工具，对各类禁用渔网、渔具进行现场拆解、破碎、捡回处置，彻底破坏渔具使用功能，从源头遏制非法捕捞行为。
5: 这次活动既是对前期禁捕执法成功的集中展示，也是对非法捕捞行为的强力震慑。
0: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生态普法宣传工作，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普及全国生态日设立意义、长江黄河流域10年禁捕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非法网捕、违规垂钓对水生态的危害，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捞行为，主动参与水域生态保护，监督各类生态违法行为。固黄河砀山段是黄河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自10年禁捕工作全面启动以来，砀山县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电鱼、非法网捕等各类违禁行为。经过多年持续治理，固黄河砀山段水域水质持续改善，水生生物种群数量稳步提升。
5: 我们渔政部门将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聚焦全黄河重点河段、重点时段虾米巡河平视，同时执法宣传、普法宣传教育，畅通群众举报渠道，久久为功，筑牢固黄河水域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擦亮砀山绿色生态发展底色。
0: 砀山台记者吴飞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在岳西县天堂镇金太阳桥头，一家名为“日行一善”的公益粥铺常年灯火通明，免费为环卫工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提供免费爱心早餐。店内志愿者均为退休老人，粥铺运营全依靠社会各界爱心捐助。今天跟随记者镜头走进这间盛满人间烟火温情的小店。
6: 凌晨三点，细雨笼罩岳西山城，当大多数人还沉浸梦乡，日行一善公益粥铺的灯光早已准时亮起，志愿者们围在灶台案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大家淘洗大米，切剪黄瓜，揉制面团，上屉蒸馍，菜刀起落和面揉面的声响在寂静雨夜奏响温暖序曲，提前为清晨奔赴而来的老人和环卫工人备好一餐热食。
7: 凌晨呢，我们走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个桶接满水烧水，然后再来和粉，粉和好以后就是慢慢就陆续就是他们都来了，然后就慢慢就来做做，然后就把米倒到桶里，然后就熬粥，那个水呀、烧要一个半小时只能烧开，然后再米倒进，然后就慢慢熬，要熬长一点啊，然后熬长的那个稀饭呢、稠一点浓一点，老人吃的可口一点啊。
6: 清晨六点多，粥铺门前已排起整齐的长队，队伍两侧一边是身着橙色工装连夜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一边是拎着饭盒步履蹒跚的白发老人，还有拄着拐杖从城郊长途步行而来的困难群众。大家安静有序等候，只为奔赴这一碗热气腾腾的暖心早餐。
8: 很多老年人呢，儿女都不太干，也很孤单，也很孤独，是不？所以想找个场子混混日子。再个环卫工人呢，不管下多大雨刮多大风，他们都要做事，就讲刚好我活的生的少，就找个场子刚好歇等一会子，歇一会子就刚好来吃一口热饭而已，就走的就这样简单。
6: 早上七点，爱心早餐准时发放。粥铺每日送出三四百份爱心餐食，滚烫热粥、手工馒头、现炒素菜、爽口咸菜，样样齐备，分量扎实。志愿者们每日手工制作760到800个馒头，无偿供给65周岁以上老人、一线环卫工人、残障人士。朴素的一餐早饭，没有精致摆盘，只有扑面而来的真挚烟火气，更攒起市井间的热闹与陪伴，平凡日常里满是踏实温柔。
9: 天天都来，也冷习惯了，吃习惯了，吃干的七八斤又得人多些。
10: 大锅饭也好吃呀。
9: 对哟，大锅稀饭哦也好吃些。
11: 这对老年人好吗？你要么都快80岁人了，反正早上起来晃晃搞搞，然后这个地方搞点吃的不就着了吗？
6: 上午的送餐时段结束，粥铺的忙碌却远未落幕。每天下午三点，志愿者准时到店，提前备好次日早餐所需全部食材，还要分拣原料、清洗厨具、打扫整个后厨，常常忙至暮色沉沉才收工。一餐热饭抚慰奔波辛劳日复一日的温暖背后，是志愿者不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这间公益粥铺零收益零收费，所有服务人员均为退休老人，无偿值守，分文不取。店铺房租、米面、水电等全部开支不靠企业大额赞助，全凭全城普通市民工薪家庭的点滴捐助支撑，聚沙成塔，汇聚山城大爱。这群志愿者从不主动宣传，不求外界追捧，把晚年所有热忱揉进面团，熬进米粥，藏在日复一日的烟火忙碌之中。
8: 不管是转屋转哪个，都是工薪阶层的，都是从这里压石缝里生着。就是我就有时候想着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确实真是感恩所有人这方面的支持，没有这方支持我们做不下去。有人也来了，就是人家干了一种，哎呦，我信心满满的。
6: 以老助老，以暖济困，这群银发志愿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志愿初心，一城同心，接力向善。 普通市民用点滴捐助传递人间大爱，微光汇聚星河，善举浸润人心，这份纯粹无私的善意已然成为

0: 越西最鲜活的文明名片，持续温暖着每一个奋力前行的普通人。越西台于飞、楚翔，实习记者楚杰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